0: 旋律的每一次升和，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1: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2: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3: 据说保安经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5: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4: 哥哥，我怕。
3: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3: 好戏马上开场。

0: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1: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食盐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0: 哎，这避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1: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涧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俯仰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0: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1: 休得胡闹，食盐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0: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食盐湖全貌看遍，
1: 那是避道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0: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1: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1: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食盐湖碧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0: 算你有眼光，这碧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碧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1: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

0: 好。这石岩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1: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3: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3: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4: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5: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周五哈，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山电台的两位主持人林恩跟丹露哈，也非常期待看这一次他们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同样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中山的主持人进行互动。好，下面马上连线林恩跟丹露。
6: 早上好，
5: 早上好，林恩丹露。
6: 今天呢，我们会马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即将要在5月24号星期天上午10点，在我们中山西区一个很隆重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万众期待的年度盛事哈，
5: 就
6: 是4月8西区醉龙巡游。那说到这个4月8呢，其实我们中山很多政界都会有它的一些庆祝活动。那今年西区的一个醉龙巡游呢，它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面，进行一个全面的升级啊。四大全新的亮点呢，都是第一次亮相的啊，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本次的一个亮点吧。
7: 对，首先一个亮点呢，就是常州的醉龙队，还有常州北岛醉龙队、燕州中学队、燕州小学队、常州艺术幼儿园队，他们从5岁的小孩到80岁的长者，也是可以说在这个活动是全员集集，好几代人了。
6: 对，好几代人啊，都是为了展现我们传统的文化在代际传承还有跨国交融当中的勃勃生机，可以想象这个场面会有多热闹多空前了。对，而且本次的话呢，还联动了广州的旅行团呀，摄影团，也是专门来到我们中山的常州，跟我们去欣赏这一次的巡游，去感受一下本土的民俗。活动呢是全新融入了旅游的体验，让非遗火起来，
7: 对，让外地的观众可以现场感受一下有多热闹哈。而且呢，围绕着药食同源、健康同行的主题呢，这一次可以说是民俗和养生智慧的融合，因为会设置了中医药文化展示、药膳美食品鉴，还有中医体质辨识、专业的健康咨询，还有针灸技法体验等等的互动环节，在大家感受非遗魅力的同时呢，也可以亲身去领略到我们中医养生的智慧，可以说是享受一场文化和健康兼具的盛宴了。
6: 对，而且呢，去到那边除了可以关注健康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好很多好吃的。
7: 对对对，
6: 4月8呢，也可以去一下西区那边一个很地道的醉龙宴。西区呢，它是以传统的广府风味作为打底，融入了浓浓的醉龙文化啊。有什么菜呢？有优质的三文鱼，再到本地的招牌的焗乳鸽、豉油鸡啊，还有一些鲜的鲫鱼呀、再配上咸煎饼呀、鸾西饼呀，这些地道的小吃，整整有13道啊，道道有滋味啊。这个呢，也可以到现场去呢，好好品尝一下我们的醉龙宴。
7: 对，13道滋味，
6: 有这么多的亮点。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或者说是围观一下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西区的一个文旅中山哈，在5月20号呢，就会有这个西区醉龙巡游的超全的攻略已经介绍给大家了。那除了西区以外呢，在西区隔壁沙溪，其实从5月19号已经开始了沙溪镇的非遗旅游文化周，也是有4月8的活动的，
7: 是的，
6: 直到5月24号，那沙。

0: 西那边的话呢，它的活动呢，我感觉哈就是很盛大，
1: 嗯，
0: 确实它而且
1: 好戏连台，
0: 对，好戏连台很精彩，还涵盖了烟火浓郁的水岸湾区美食会呀，
1: 嗯，
0: 还有氛围感拉满的民间艺术大巡游，哇，沙溪的人民真的很热情的，已经准备好了，
1: 对，
0: 沉浸式的一个乡村水岸的音乐会，
1: 嗯、
0: 还有非遗春晚的民歌专场，
1: 嗯，
0: 鹿角大兴的出师场的醒狮武术汇演，还有银龙宴、非遗夜宴等特色的活动。那重点来了，就是5月24号、
1: 嗯、
0: 沙溪4月8的民间艺术大巡游呢，它是会横跨这个圣狮啊、象脚两个村呢去上演的，真的热情欢迎大家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当晚的一个盛况。
1: 对，详细的内容、活动的内容呢，也是可以去参考那个沙溪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介绍。
2: 嗯
1: 嗯，那我们俩今天的介绍就到这儿啦。
2: 好的好的，非常丰富的4月8系列活动哈，可以关注一下文旅中山，还有刚刚沙溪是哪一个来着？
1: 沙溪发布。
2: 好，沙溪发
3: 布，
2: 这两个公众号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介绍哈。
3: 对、
1: 嗯。
2: 好，那我们这边要给大家分享的也是非常好玩的活动哈。对。
3: 因为昨天我们这个文博会刚刚开幕嘛，昨天中午12:30观众入场的一个时间，
2: 嗯、
3: 然后一直会持续到25号，
2: 周日
3: 的文博会是非常热闹的。昨天小溪也有去到现场，
2: 对，
3: 然后就觉得今年文博会真的跟往年还有更多的升级，很值得大家来看。
2: 对，
3: 而且我昨天晚上从昨天开幕，然后一直从下午到晚上一直有在刷关于文博会的一些视频、
2: 嗯、
3: 还有各种相关的内容，就觉得很有意思，有很多其他国家带来的一些文创产品
2: 可以到现场体验跟感受一下，
3: 去现场体验，而且你肯定有你喜欢的，就觉得这个逛展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对，然后这里也跟我们中山的朋友分享一下，只要是购买了这个文博会的门票，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绑定这个手机去购买的哈、
1: 嗯、
2: 然后在我们的深圳通家里面呢，它是会发放一个每天都会有两张发放免费坐地铁的这个车票的，所以你只要买了这个门票，然后你深圳通里面就会有那个车票，你就刷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免费坐，但是前提是你得在国展或者国展北站上车或者下车。
3: 嗯，
2: 对，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
3: 比如说经常会坐深中快线的朋友，从中山坐到前海湾地铁站，
2: 嗯，
3: 然后你又购买了文博会的这个门票的话，其实在深圳通家这个车票上面，它会直接给你，
2: 对，
3: 就会显示出这个关于会展的专属车
2: 票，我
3: 直接扫码坐就可以了，然后直接在国展或者国展北站下车，然后直达文博会的南登陆大厅或北登陆大厅。
2: 是的，就等于前海湾到国展站就是免费坐地铁，回去的时候国展站回前海湾也是免费的哈。
0: 这个之间的一个大概有多少个站呀、
2: 啊？还有一点距离，
0: 啊、
2: 但很快，
3: 还好要换乘一下
2: 就好了。
3: 因为前海湾是11号线，然后中途你要换成一个20号线，也非常方便的。
2: 非常方便，
3: 其实我觉得坐地铁会比自驾会方便很多。
2: 对，因为自驾它容易堵车，还有就是自驾的话找停车位有时候对是挺麻烦的哈。
3: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因为国际会展中心真的非常大，
2: 你看我查了一下，40分钟。就40分钟，
3: 如果不是很熟悉这边的路线的话，自驾过来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你停车的位置，虽然也可以马上扫车，
2: 对，
3: 但是还是说就是因为太大了，有的时候不是很好找车。
2: 对、
3: 然后
2: 前海湾到机场北就4个站，然后呢、机场北再换乘2个站就到国展站了，还是比较快的哈。
3: 好，对，这是跟大家推荐的文博会的相关内容，因为它会持续到25号。
2: 嗯，
3: 对，然后包括我们还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同步啊，在湾区之眼，其实在昨天也是开启了一场展会，就是一指桥批平山海的一个实物展演，就关于啊给阿
2: 妈
3: 的情
2: 书，
3: 对，实体的这个桥批的实物展演也是在湾区之眼。同时今天要给中山的朋友推荐的就是美玉暴击，也是关于 给孩子们啊推荐的一场，我觉得家长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场活动，美润鹏城见证未来2026深圳市中小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展示活动。
2: 嗯，
3: 真的给可以给孩子们提高一下美商。这场活动也是在湾区之眼北区，在二楼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到我们的这个
2: 湾区之眼
3: 实体书城，
2: 宝华站哈，坐地铁。
3: 对，它不是一场普通的美术展，它是深圳全力推进美育之城建设实施的美人美育一件事的成果大检阅。然后在这里面呢，就很多孩子把脑洞变成现实，把课堂搬到了湾区之眼，邀请大家沉浸式体验看得见摸得着玩得嗨的美育工作坊。
2: 对，它有五大看点哈，首先是指尖上的非遗密码。当老手艺遇上10后哈，传统文化的 DNA 就直接动了，从岭南的扎染剪纸剪纸，再到这个编织技艺，孩子们既是传承者也是创新的发明家，他还可以现场亲手体验。
3: 对，
0: 看展还可以亲手创作
2: 一下。
3: 是的，
2: 对，
3: 然后还有很多创意啊，比如说他们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变成那些好看的文创产品，就是很多人就是去逛展会有一种对美好生活热，看完就只想问这个东西可以买吗，
2: 能买吗，对，想带回家哈。
3: 对，
2: 还有就是当艺术与科技哈，它会进行一个合体，现场会有像动态光影交互装置、数字绘画等等，带你走进未来感十足的视觉异次元，
3: 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的
2: 异次元。
3: 还有我们的深圳礼物少年有礼，也是全部都是中小学生哦，他们作为设计师，然后把深圳文化底蕴和时代元素设计到作品里面去。
2: 对
3: 对，
2: 然后呢，其实就是关于这种美育的一个教育吧，我觉得一个展会，对，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对小朋友会产生一些影响。
3: 可以带孩子来看展，就是这个活动你除了可以看展，你可以亲手制作，这工作坊互动区每天都会有轮换主题，每天都有新玩法，它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21号一直会持续到30号。然后呢，互动区的安排上午场也有下午场也有，上午场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下午场是从下午2点到下午5点钟。
2: 对，
0: 直接过去就可以参与吗？
3: 直接就过去可以，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深圳教育这个公众号推出的这个就在湾区之眼这一波深圳学子的美育暴击，请接好这一条链接，上面有详细的从5月21号一直到5月30号每天都会有的一个互动区活动的一个内容，就是大家可以参与进来的。
2: 对，
0: 现在一个就不用担心说安排不过来了。
3: 对，每一天都有，非常丰富，
2: 地点就在湾区之眼哈。对
0: 的，好。其实我还蛮好奇，因为昨天是小西去了文博会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其实你在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有印象的、特别新奇的东西？我也好想了解一下。
2: 你去到现场，其实可以逛一下。昨天我因为时间有限哈，昨天我是想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的主演，昨天来到了现场，
3: 去到现场，
2: 我就一直在蹲他们，你知道吗？我应该蹲了1个多小时，我没等到。对，但是其实昨天其他馆的话，像我们当时也有分享，有一些什么声音体验呐、然后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互动，包括我们今年我们保安馆的话，它也有很多什么 VR 的体验，然后现场手绘你的头像，你可以亲自手绘头像的创作。其实今年的文博会它更多是互动式的那种体验会挺多的，然后又很大，所以也欢迎中山的朋友以及林恩丹路来到现场解锁一下哈。
0: 哎呀，那再介绍一下我们普通观众是怎么预约或者说购票。对，在哪里买？
2: 文博会家，
3: 大家可以在小程序搜索文博会，然后一个加号的加，文博会加小程序，直接点击购票就可以了。
2: 对
3: 对，
0: 谢谢小西小米，
2: 谢谢林恩丹路，那下周见了，拜拜，
0: 拜。
2: 好，刚刚有说到这个文博会的一个相关情况哈，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4: 清晨8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5: 5月21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作为15/5规划开局之年及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之年的重要文化盛会，本届文博会紧扣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四大核心主题，推动文化产业从传统的产业展示走向深度的价值共创。
6: 本届文博会设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和51个分会场，主会场设有8大展馆，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共有6300多家展商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为期

0: 亿的产业生态网。本届文博会宝安展区参展企业包括影石创新、周明科技、沃安机器人等近40家宝安领军企业，在这里可以体验 FPV 眼镜飞越深圳山海城市景观， AI 眼镜实时翻译外语音乐剧，机器人拉花咖啡， AI 修图打印，虚拟直播录制等硬件加软件加内容加场景的一体化应用。除此以外，本届文博会宝安区的分会场数量增至10个，为全市各区最多，形成了全域联动的文化产业展示格局。通过文博会，宝安既集中展示了文化科技的融合成果，也将进一步释放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新活力与链接全球的能力。
1: 本届文博会除主会场外，还设有51个分会场，其中宝安区多个分会场同步拉开帷幕。从国际舞台艺术精品到影视科技体验，从互动微电影到琥珀文创，一场场文化盛宴接连上演。
0: 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分会场，以意境无界五载匠心为主题的国际舞台艺术精品展交会拉开序幕。文博会期间，中心特别策划推出6台66场精品演出系列，涵盖音乐剧、室内乐、合唱音乐会等多种演出形式，形成贯穿整个五月的艺术长河。
2: 包括西区原版的马蒂尔达音乐剧，还有小提琴加前奏的音乐会，还有我们邀请了本地的深圳歌剧舞剧院带来那个比较温情的儿童节的合唱音乐会。
0: 与此同时，定军山电影科技产业园分会场主打文化加科技，现场观众可零门槛体验 AI 交互，通过手势或语音触发展品。电影行业首部互动心理微电影《小雨的选择》迎来首映，观众可决定剧情走向。展期5天内，10场机器人表演将轮番上演。开幕式上还达成了涵盖影视研学、AXC 等领域的10大重点合作项目。
3: 我们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是做了国内首部的互动微电影的发布，让观众去投票选择决定这个电影剧情的走向。从整个的硬件研发，我们做了全国产化，我们国内国外的专利都完成了一个注册。
0: 而在松岗琥珀分会场，一珀一世界，万象见新章的主题同样精彩。世纪琥珀博物馆与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签约，双方将整合各馆优质文化资源，开启跨界联动新篇。松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与世纪琥珀博物馆就国家级非遗松岗七星狮舞达成文创 IP 授权开发合作，现场首发了灵动威武的醒狮和大头佛卡通 IP 形象。此外，抖音电商官方选品中心正式授牌，松岗琥珀俄罗斯原石采购联盟同步揭牌成立。
4: 我们与佛山市祖庙博物馆联合承办了琥珀艺术展，接下来也在计划绿松石艺术展，还有博物馆文创开发项目，也在探索文旅融合的新模式。
0: 本届文博会松岗琥珀分会场即日起至6月20日，将开展文创艺术节、艺术画展、博物馆联合展览等精彩活动，满足市民游客文化体验、行业交流等多重需求。
1: 5月21日，深圳市医疗保障局保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做客保安融媒民生访谈栏目，全面解读2026年度深圳惠民保升级政策参保细则及理赔服务。
5: 深圳惠民保呢，投保是不限参保的年龄，也不限健康的状况，也不限职业，又没有等待期。不仅深圳市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可以购买，参加了异地医保的深圳户籍的人员也是可以购买的。
0: 深圳惠民保推出3年来，参保人数每年都超600万，位居全国前列。2026年度已于5月7日上线，6月30日投保期结束。最大的看点是4项升级，提高连续参保人报销比例，拓宽罕见病与港澳药械通保障范围，新增住院免赔照护补贴，同时优化生育医疗保障，减轻群众生育负担。访谈现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持续优化深圳惠民保服务体系，加强政策宣传解读，畅通参保理赔渠道，主动接受市民监督，让更多市民买得明白，赔得方便。
1: 近日，斯诺克史上首位单赛季包揽3站排名赛冠军 WST 年度最佳球员赵新彤回到宝安，为青年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大师课，吸引了近100名青年现场参与，线上更有超过1万名网友观看直播。活动最燃的环节是球技指导，两位同学受邀现场切磋，赵新彤亲自纠正握杆姿势，讲解发力技巧，赢得阵阵喝彩。近日，宝安区碧海幼儿园开展3月3童趣庙会教研展示活动，将西乡本土文化通过游戏的形式潜移默化。

0: 化地种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们是想让孩子们在他们从小呢，在心里呢种下一颗这种感悟和这个喜爱本土文化的文化基因。

0: 聚焦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摩天大楼撑起城市的高度，而一老一小决定了城市的温度。这一期我们去沙井看看那些抬脚即到的服务如何托起老百姓摸得着的幸福。
1: 宝安沙井有两家特别的银行刚开业，一家不存钱，存的是老宝贝的笑脸；一家不放贷，贷的是小不点的未来。你看这家长者服务站就在社区里头，抬个脚就到，它像个养老便利店，义诊、理疗、食堂、下棋、唠嗑全给你包圆了。老人家不用折腾儿女，不用跑远路，往那一坐，量血压，吃口热乎饭，跟老伙计拍个桌下棋，这叫啥？这叫家门口的体面。当天搞了个健康活动，又是互动游戏，又是发爱心餐，叔叔阿姨笑得跟孩子似的。你看，幸福其实不贵，就是有人惦记着你，还给你兜底。
2: 很幸福。哎呀，我们老年人现在你看老了，老有所乐嘛。
1: 智木托育园，502平米，64个普惠托位，专门收0到3岁的小家伙。双职工爸妈最怕啥？怕生了没人带，怕带得贵带得差。这个园子就是年轻家庭的充电宝，上班前把娃一放，专业老师帮你带一天，下班接回去，娃吃饱睡好，你也踏实干活。它不是贵族园，是普惠托育。价格亲民，服务不亲民的事儿不干，说白了，帮你托底，不让你掉底。
3: 可以解放家长的双手，然后呢，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去工作，自己有一些时间来放松。这边的环境还挺好的，就在家门口，然后会觉得特别的便利。
1: 你可能不知道，沙井街道这些年干了件大事，51家托育点，1289个托位，社区全覆盖。这不是画饼，是把饼烙好了端到你手里。他们还有个名字特接地气，叫好宝安心托，累计照护超25万小时，办了709场育儿活动。老百姓不傻，不好，能给你送锦旗，206面锦旗，42封感谢信，锦旗挂起来那就是
4: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

0: 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高速路、高架道路和行车隧道看似是车辆的专属通道，却总有人抱着抄近路、找东西的想法贸然进入，可这一步踏出就把自己置于极大的危险中。先看高速路，车辆的时速普遍在100公里左右，遇到行人时，司机的反应时间只有1.5秒，制动距离能达到50米以上，哪怕行人只是站在应急车道，也可能被失控车辆或者分心驾驶的司机波及。曾经有案例，行人横穿高速找掉落的货物，刚迈出护栏就被飞驰的轿车撞倒，后果不堪设想。高架道路同样凶险，桥面车道窄，车流密，车辆多在80公里的时速行驶，且高架上没有人行道，行人只能在车道的边缘行走，一旦被后方的车辆追尾，或因为躲避车辆失足掉落，后果难以挽回。行车隧道要更加警惕，隧道内光线昏暗，回声大，车辆进入之后呢，会开启近光灯，司机对行人的识别距离缩短到20米，加上隧道里的空气流通差，行人长时间停留还可能会因为尾气中毒而不适。这些道路的设计本就没有考虑行人的通行需求，没有安全防护措施，行人进入不仅违反交通规则，更是拿生命冒险，哪怕多绕一段路，也远比踏入这些危险区域更稳妥，安全永远应该放在首位。
4: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弯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台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下今天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周五，农历4月初6。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25到31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
0: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哈，那预计呢，未来几天我们深圳的天气呢是比较炎热的，23到24号多云，局地会有短时的阵雨，午间较热。展望25到28号，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深圳天气以多云炎热天气为主，午后呢可能会出现局地的热对流，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2度以上。那近期呢天气是比较热的哈，各位车友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备受关注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以文化为媒，聚产业之力，凝邀世界凝眸，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第22届文博会呢，是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以及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之年，深圳举办的一届重要盛会。本届文博会勇担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立足全球视野、国家战略、广东大局、深圳担当的定位，坚持以交易强根基，以科技赋动能，以开放拓格局，力争办成一届站位更高、格局更大、时效更强、影响更广的国际文化产业头部展会。

0: 今年展会布局更精，三个综合馆、五个专业馆、34个系类专业展区清晰合理，展品也更优。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近300家展商首展，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国际参与度更高。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展商线下参展，吸引约13万名海内外专业观众线下参会，促交易更强。主会场260余场公彩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活动，与全市51个分会场订货会、商洽会同期上演。文博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平台，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本届展会将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的深度融合，提升展会的服务效率，让文化中国充满创新创造活力的百川汇流与气象万千得以立体呈现。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中考志愿填报方面的信息。5月23号，也就是明天，2026年深圳中考志愿填报将正式开始。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的起止时间是5月23号的10点至6月1号的18点。考生需凭考生号及密码登录中考招生管理系统填报中考志愿。凡逾期未上网填报志愿并完成志愿确认的考生，将被视作自愿放弃参加划线录取。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批次按照自主招生、名额分配招生和统一招生3个类别设置，并依次顺序来完成5个批次的招生工作。凡已被上一批次学校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下一批次学校的录取；凡按照志愿录取的考生，不得退档或转录。
0: 自主招生批次志愿数共1个，学校包括有自主招生计划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及技工院校。统一招生第一批志愿数共16个，考生最多可填报12个普通高中志愿、4个中等职业学校及技工院校志愿。统一招生第二批志愿数共18个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18个中职类院校专业志愿，不含第一批录取专业。统一招生第三批志愿数共6个志愿，考生最多可填报6所不省属含跨市的中职类院校。
1: 深圳市高中阶段的学校录取按照分数优先、依照志愿顺序的规则投档，根据各校的招生计划，考生志愿按考生的中考总分含政策性加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投档，在中考总分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同分比较优先投档。比较顺序如下：一、生物与地理合卷分数高的优先；二、语数英3科总分高的优先。
0: 而对于同时具有住宿和走读计划的公办普通高中，如果考生没有在该学校志愿勾选接受走读调剂，那系统会在投档时只检索该学校住宿计划是否录满，如果住宿计划未录满，则作为该校住宿生出档，如果住宿计划已录满，则检索下一个志愿学校。如果考生在该学校志愿勾选了接受走读调剂，系统在投档时先检索该学校住宿计划是否录满，如果住宿计划已录满，再检索该学校走读计划是否录满，如果走读计划未录满，则作为该校的走读生录取，不再参加后续志愿的投档，而如果走读计划已录满，则检索该学生下一志愿学校。考生志愿是招生学校录取的重要依据，所有考生按志愿录取之后一律不退档不转录，考生及监护人对所填报志愿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按所填志愿投档产生的录取结果负责。
1: 好，继续来关注。日前，国内首列外通型市域动车组在深汇城际大鹏支线大存车厂下线。那么，这列车由深铁集团、中车长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研制，是全国首列融合高铁技术与城轨公交化运营的外通型列车，最高运营的速度为每小时160公里。深汇城际大鹏支线全新动车组外观以科技青搭配霓虹紫为主色调，灵感呢也是取自深圳满满的前沿科技风貌。同时，车辆基于成熟的动车组技术平台打造，车体主体采用高强度铝合金材料，设计寿命达30年。为满足公交化运营的需求，列车的承载能力提升至8人每平方米，可以高效适配大客流的场景。深汇城际大鹏支线全

0: 长39.387公里，起于龙岗区龙城站，终至大鹏新区新大站，全线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设龙城站、平山站、燕子湖站、葵冲站、大鹏站、新大站六座车站。
1: 来继续关注，近日17吨带着陈露的岭南荔枝被运抵深圳海关所属部级海关监管现场，海关官员第一时间启动优先查验流程，快速完成检疫并办结通关手续，而这批承载着岭南夏日清甜的鲜果随即发往泰国。荔枝保鲜分秒必争，多耽误一小时新鲜度就降一分。深圳市利达城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开健介绍，为破解荔枝娇贵抢运难题，深圳海关专门开辟荔枝出口绿色通道，推行5+2预约查检、优先接单查检验放以及检疫证书云签发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长，确保荔枝新鲜直达海外，以高效的监管服务为荔枝出海抢时间。
0: 再来关注，日前2026年深圳高中阶段学校的招生计划发布，深圳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面向全市招收 ACD 类考生共计440名，住宿生400名，走读生40人。那么其中呢 ,AC 类考生371人， D 类考生69人。据了解，深圳理工附中是深圳理工大学直属的市属公办寄宿制高中。2026年学校首次面向全市招生，首届学生将借指深圳理工大学的主校区就读，深度共享高校顶尖科研平台、优质师资队伍、完善校园配套等核心的教育资源。
1: 来继续关注到5月20号深圳迎来结婚登记高峰，记者从深圳市民政局了解到，5月20号共办理了2541对新人结婚登记，超去年5月20号的2418对，创近年来单日办理量新高。据了解，第二届深圳市甜蜜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月正在火热进行中，全程开启甜蜜模式，各区纷纷推出集体颁证、主题婚礼、婚恋市集、消费惠民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场景营造浪漫，同时激活甜蜜经济，让爱意铺满全城。此外，根据市民政局官网公布数据，今年一季度深圳共办理结婚登记28336对，与去年同期25736对相对比，增幅超过10%。
0: 好，再来关注舞剧《颜真卿》5月21号到23号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剧城剧院上演，那么也是正式开启了全国巡演的征程。该剧是文博会艺术季的重点展演剧目，该剧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北演艺集团、河北省歌舞剧院演艺有限公司、北京舞蹈学院出品。2025年的12月，该剧亮相由文化和旅游部、江苏省政府主办的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获评优秀剧目。在演出期间呢，主办方会举办2场免费配套活动，5月22号及23号各有1场后台探班活动，观众可以和舞台总监、道具组、服装组人员交流。5月23号上午呢，会举办书法体验工作坊，由专业的书法老师指导参与者体验颜体书法。
1: 接下来来关注保安新闻。当文脉传承遇见科技浪潮，当湾区活力对话世界文明，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如约而至。5月21号至25号，本届文博会首次亮相的分会场之一湾区之眼，将以一眼见湾区、一近悦世界为主题，依托地标优势，盛起一场集产业交流、文化沉浸、全民共享于一体的文化盛宴，助力宝安从产业大区向文化高地跨越，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基层实践力量。据了解，活动期间，湾区之眼分会场构建了一场开幕盛典加3大主题篇章加全周期惠民配套的立体化活动体系，兼顾专业高度与全民热度。5月22号，各级领导、行业大咖、文化名家齐聚湾区之眼，拉开分会场帷幕，共话湾区文化融合发展新未来。
0: 3大主题篇章亮点分成各有侧重，覆盖文化传承、科技体验、产业协同3大维度，为观众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盛宴。其中，文创中国深耕文脉篇章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湾区文化挖掘，美润鹏城见证未来2026年深圳市中小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展示活动集中呈现非遗传承、文创设计等青少年美育成果。5月21号至8月20号，北区人文万象区域呢会推

0: 出一纸侨批平山海，侨批回批实物特展，甄选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侨批原迹以及配套实物，结合影视给阿嬷的情书情感引导，沉浸式还原海外侨胞的家国情怀。5月21号到24号会举办冰城夏都尔滨好礼哈尔滨文旅推介会，深化深哈两地的文旅交流。5月21号至25号，场内的四大专区同步开展主题图书与文创产品的联展。5月23号至24号会邀请国内知名作家、文化学者开展主题分享，搭建读者与名家面对面交流的平台，让文化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承。
1: 接下来关注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深圳新桥影视产业基地分会场在5月22号至24号精彩亮相。该分会场以聚焦湾区竖起未来为主题，聚焦微短剧新兴赛道，以 AI 为技术引擎，内容出海为战略方向，为市民和业内人士带来一场内容加科技深度融合的影视文化盛宴。活动期间，主办方精心策划了7项特色活动。在今天5月22号上午，清平微片场的短剧场景开放体验日将会率先拉开帷幕。那么在清平古墟内，主办方搭建了充满上世纪80-90年代气息的实景片场，老街录像厅、复古歌舞厅、怀旧家庭客厅等场景细致还原时代风貌，市民啊可近距离观摩专业剧组拍摄，还能体验场记打板，过一把片场瘾。那同期呢，迷影精神海报展以及云想霓裳国风汉服文化展以及只因有你吴海凤剪纸艺术展将在清平古墟影视文化园持续展出3天，带观众领略电影文化传统服饰之美与非遗剪纸的魅力。
0: 在今天下午呢，分会场主场地还将会举行重点影视项目的签约仪式，并推出主题论坛。论坛会结合2026年戛纳电影节 AI 与影视融合的新趋势，探讨中国微短剧出海爆发式增长的机遇，以及人工智能如何颠覆内容生产模式，为湾区影视产业国际化提供前沿洞察。此外，5月22号到24号，清平古墟还将举办微短剧 IP 交易会与资源对接会，汇聚本地及大湾区众多影视公司，设立剧本 IP 成品微短剧以及衍生品展示专区，并组织制片人、投资人、平台方对接活动，助推优质项目的落地。在文博会期间呢，欢迎广大市民和影视爱好者前往宝安区新桥影视产业基地主场地及清平古墟影视文化园，感受微短剧与 AI 碰撞出的无限可能。
1: 2026第10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暨第3届国际低空经济与无人系统博览会5月21号至23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办。依托自身低空基建运营与区域产业服务核心优势，深圳市宝安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统筹，将手下属明兰低空公司以及松白公司，包括层层高公司，联动辖区内的优质低空产业链企业组团联合参展，以集合亮相形式来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多元应用场景与长远发展布局，充分发挥国企链主引领作用，带动本土低空产业抱团聚力，协同联动发展。本届大会以低空经济飞向未来为主题，汇聚超1000家行业领军企业，展出面积达到了11万平方米，是全球低空经济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盛会。
0: 展会现场，宝安交通集团通过实景展板、视频宣传、现场商务洽谈、产业资源对接等多样化形式，集中展示各家企业主营业务、技术优势、落地成果与发展规划，全方位展现宝安低空产业集群整体风貌。活动诚挚邀请各界领导、行业的同仁以及客商伙伴莅临展会参观交流、洽谈合作，携手挖掘低空经济发展的新商机。与此同时，宝安交通集团还将会组织内部及下属企业工作人员到场观展学习，联动参展企业一同对标行业前沿，借鉴先进发展理念与运营模式，共同拓宽产业发展思路。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备箱开放麦，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跟各位车友聊一聊，有没有哪一些需求是被商家硬控出来的需求？嗯，你们觉得都为哪一些商家的套路买过单？可以来互动分享哈。
1: 星星说，之前就是逛街的时候，然后就是看到有这种发传单的小年轻，然后一般他都会接下来。
0: 对，
1: 接下来之后呢，他一看是健身房的九块九的体验周卡。
0: 哎，
1: 他想着，哎呀，这么近又没事就去了。结果发现去了之后，这个仪器要收费，那个仪器要收费，锻炼下来还不如办一个会员卡划算，然后就把会员卡给办了。
0: 哎呀，我还以为他，然后他就得跟商家理论，你说好的九块九，怎么这个收费那个收费？结果人家直接陷入人家的套路，
1: 对，
0: 直接办卡了啊！这种其实我也会遇到过，就很多时候很多商家他可能会有那种低价揽客嘛，对吧？以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先把你邀请过去，然后我去之前，因为我也明白他们肯定是要赚钱的，我就会有个心理预期，我只花我要体验的这个价格的钱，其他钱一分不花，我会先给自己，就让自己有一个底线在这儿。然后如果说去到现场，哎，确实花这个免费，那我就花得很开心嘛。如果他有很多套路要多花钱，我可能会据理力争，就是你当时明明是这样说，怎么现在又这样子。真的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被套路的时候哈，一定要勇敢地说出来。
1: 就有的时候很多人是在被套路过程当中是没有感觉的，
0: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套路了，
1: 他没有认知到，后面之后才想啊，怎么又被套路了。
0: 所以这种场景一定要带一个人一起，就你被套路了，你身边那个人如果是清醒的还能摁着你点儿，你知道吗？
1: 你看亮子松他说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
0: 对，
1: 当年结婚就是被这一句广告词儿忽悠买了钻戒。
0: 对，其实钻石这个其实更多的也是国外的一种文化，因为他们在求婚的时候比如说会要求钻戒得是男生三个月或者多长的一个月薪买的一个钻戒，来体现这个男生的一个对你的真诚，对你的用心。然后呢，到我们国内我就觉得不太适用，你知道吗？
1: 国内戴黄金啊。
0: 对，因为我们已经有三金还有彩礼，因为国外可能是没有彩礼这个说法，当然也有嫁妆啊，这个我们下一期可以再聊。就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中西合璧，你知道吗？就是国外有的一些仪式我们也要，国内有的我们也要，因为有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别扭哈。
1: 其实我觉得那个广告其实之所以会让那么多人会记得那么久，而且那句广告词儿对大家影响那么大，这也是当年那种广告效应
0: 对
1: 硬控出来的这种需求。
0: 你看现在有多少人说当年买钻石买了3万5万，然后现在你去卖的话，你真的几千块都卖不到，然后会觉得很亏哈。当然如果你本身是喜欢钻石的，当我没说，当为你的情绪价值买单了。
1: 薰衣草说前两天换季抄底买鞋，本来只想买一双勃肯鞋，结果商家说买2双加6块送一个洗鞋泡沫，关键是现场试验了那个鞋洗得特干净，
0: 很神奇，
1: 结果你们懂的啊，又加了一双皮托。就其实你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鞋，
0: 对，
1: 但是因为商家有比如说买多少送多少，
0: 我那天不跟
1: 你
0: 说，你
1: 就不自觉的凑单了。
0: 那个某女鞋品牌活动，买二送一，买三免一，就等于一次性买3双免一双。很多人就他可能本身只需要一双，哇，买三免一耶，那我这一双岂不就亏了？我单买的话，他就会硬控的买了3双。
1: 对，
0: 其实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
1: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觉得发现其实很多凑单真的是并不是我们本身需要的。
0: 对，
1: 然后你看，因为现在是522嘛，不过刚520也过去一波了哈，接着就是6月份的618了。
0: 对，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有一天很久不用的某个购物平台来电说赠送我一张满50送30的购物券。我当时在想，有这便宜怎么可能不占呢？他就打开看看，还真的是仅限服饰，没办法，他挑了一晚上买了一件 polo 衫。这件 polo 衫的价格是109，优惠券用了之后79，
0: 划算，划算啊。
1: 但是本来我是没买衣服打算的，买了之后第二天打开软件查看物流信息，页面又给我跳出了一张买30减20的券。哇，这便宜我又用了，我又买了一个抱枕，回头一想好像不对， 这难道不是被他们硬控了吗？软件我都不想打开的，物流信息我都不去看了，我要及时止损。
0: 是的，就很，你要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你买东西不能因为它便宜你买它。
1: 嗯，
0: 你要看它哪怕就十块钱，你如果不需要，十块钱我们都不要花。
1: 哎，你会像这种比如说第二个半价的你会买吗？
0: 如果我真的有需要我会，而且我首先想的是
1: 你说你爱吃烤肠第二根半价，
0: 那可能

0: 能会也好像
1: 我跟你讲，我也被套路好吗？就我跟小闹很喜欢吃的那家烤肉，那个商家是这样的，他定期会给你送，比如说满100减20，或者送一份五花，送一份牛肉的券。嗯，然后呢，你定期每次买的时候他不送，买完单了，就这一顿我吃完了，哎，他跳出一个送你一个五花肉的券。嗯，我跟小闹说，那走，下次我们再来。然后下次吃完之后呢，买完单他又送你一张券，你就无限的哎再来再来，
2: 一直在被控住，
1: 一直被控，你知道吗？而且他每次那个券弹得刚刚好，他不是要在你买单之前，是你买完单之后，他要你下一次来。
2: 人家就是要你要放个大，把你控在那里啊，
1: 没办法哈。
2: 对啊，
1: 然后我们这种也抵御不了吃的诱惑哈。
2: 对，
1: 所以今天也是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理性的消费，不要说因为一些面子，或者说因为所谓的被裹挟的一些仪式感，还有就是商家的一些套路，多花钱，
2: 就是我们的消费很容易是会被推着走，所以尽可能多想一想，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吗？
1: 你真的需要吗？
2: 我其实我只需要一双鞋，我真的需要再连着多买两双吗？
1: 买二送一，我真的要三双吗？
2: 鞋子真的不用买太多，朋友们。
1: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也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哈，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就让。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25到31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第22届文博会开幕，保安主展区在15号馆融合深圳市主展区进行展示，展区以影链全球树创未来为主题，聚焦新智影像产业发展，挑选区内产业链企业进行沉浸式场景化展示。本次保安展区集中展示以影石创新、周明科技、沃安机器人为代表的近40家领军企业，涵盖数字创意、新智影像、人工智能3大板块，通过1+6+1场景化搭建创新新智影像沉浸式、场景式、体验式的展成模式，展现保安新智影像产业发展新生态。继续关注保安区 AI 赋能巾帼逐梦手工创新创业大赛交流会日前在富儿大厦举行，来自全区的手工创作者、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师及各界女性代表齐聚一堂，分享创作故事，交流创业心得。本次大赛以 AI 赋能巾帼逐梦为主题，聚焦手工加 AI 加妇女创新创业方向，涵盖棕编、剪纸、钩织、核雕、串珠、3D 打印、烧线画、剪纸、盘扣、手工编绳等10多种手工技艺。此前优秀作品已经在欢乐港湾、激发他活力、创造新动能、美丽市集和区委区政府大楼、富儿大厦相继展出，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日前，西乡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3中队再次集合多方力量，在固戍一路等辖区重点路段开展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以铁腕手段巩固多元共治、长效管控的治理格局。行动坚持一盘棋统筹，由街道统一指挥，执法队牵头，邀请区人大代表现场监督指导，联合交警、共乐派出所及固戍、南昌等社区工作站，构建起城管主导、公安护航、交警疏堵、社区协同的立体化作战体系。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2026无界粤港澳。

0: 来青年艺术大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二楼连廊正式开幕。本次展览以“影耀湾区，智启新篇”为主题，汇聚27件作品，其中新智影像作品占比超60%，展览面积约12000平方米。作为第22届深圳文博会的重点艺术板块，展览旨在为青年群体搭建平等交流、携手创作的艺术平台，以新智影像为纽带，助力大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市场监管局。那首先还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宝安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刘向阳，欢迎刘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还有质量标准计量科科长崔燕燕。
2: 大家好。
0: 知识产权科副科长何怡曼。
3: 大家好。
0: 信用监管科副科长武慧娟。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说一下我们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像跟朋友聊天那样，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节目当中帮各位去进行解答。另外呢，您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哈，长期以来这个市场监管工作都和民生发展都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宝安作为经济大区、产业大区，市场主体总量是超过了全市的1/4的。那么在当前这个经济形势之下，刘局，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在稳住市场主体、服务企业方面都有哪些重要的举措，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谢谢主持人。
0: 嗯，
1: 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对我们市场监管工作的关注。在去年呢，我们宝安市场主体的总量历史性度突破了100万户，全区的企业呢活跃度稳定在68.3%以上。去年呢，我们也开展了这个助苗加助农加护园一站式的服务企业的行动，开展服务活动呢超200场，累计惠及中小微企业主体一共9530多家。
0: 嗯，
1: 重点企业有4470多家。
0: 嗯，
1: 工业园区200个，解决企业合规经营、创新指导、质量提升等诉求超800项。
0: 嗯，
1: 今年呢是15五的开局纪念，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爱派克峰会在深圳举办之年。
0: 嗯，
1: 做好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
0: 嗯，
1: 为了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省市区关于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我们宝安市场监管局立足职能优势，全力的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市场监管综合服务体系。
0: 嗯，
1: 系统谋划推出赋能、出海、助苗三大计划。简单来说啊，这个三大计划各有侧重，梯次衔接。赋能计划呢，它更聚焦优势产业、专精特新等高成长性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群，围绕质量支撑、标准引领、计量检测筑基、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优化6大领域，推出了29项的服务举措，着力打造一个赋能枢纽加6大赋能领域加6支专业赋能小组的服务体系，助力企业攀登微笑曲线高价值环节。而出海计划呢，聚焦有出海需求的企业，以宝安知识产权一站式协同保护平台为主阵地，实施知识产权海外布局赴航，目标市场标准对接、国际检验检测验证筑基、跨境商标品牌的合规经营。
0: 嗯，
1: 助力我们宝安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争先进位，助力我们宝安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争先进位。种苗计划呢，则聚焦小微企业，还有广大的个体工商户， 等主体，坚持党建引领，整合市场监管领域九大类60项的服务基础，推出了10大服务方式。我们全年计划举办100场专项赋能活动，覆盖的服务主体超10000家。
0: 嗯，
1: 确实提升我们小过庄的互动感、活跃度和发展质量。可以说吧，我们三大计划形成了从育苗到强干再到出海的前两条服务闭环，是我们推动监管加服务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
0: 嗯，感谢刘局。我们知道这个质量哈是企业的生命线，标准是市场的通行证。那么其实刚才刘局也提到了这个赋能计划，其中质量支撑、标准引领呢是非常重要的板块。我也想请咱们质量科的负责人跟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在质量标准方面，市场监管怎么样去为企业赋能呢？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2: 近期呢，我们第10届宝安区区长质量奖的获奖名单正式的公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全区啊，一共有8家企业获奖。截至到目前，我们宝安区一共是累计培育了区长质量奖117家次，市长质量奖14家次，还有5家单位获得了省政府的质量奖。这个排名啊，在我们全市的各区里面都是第一的。
0: 嗯，
2: 由此可见，我们宝安的企业都很重视质量文化的建设，而且我们质量强区正在进行时。今年我们推出了这个赋能计划呢，就是立足于质量支撑、标准引领、计量检测认证等核心业务来助力企业发展。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质量支撑板块吧。
0: 嗯，
2: 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贯培训，来推广先进质量管理体系，鼓励企业从单一产品的质量管理向全要素的卓越组织管理转变，支持龙头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先进标杆，开展质量攻关，推动产品装备工艺管理和服务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同时呢，也支持链组企业联合专业技术机构设立产业链的质量协同创新中心，通过先进质量管理方法的分析、标准协同制定、供应链质量诊断等途径，将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纳入共同质量管理和合作研发体系，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整体提升。
0: 嗯，
2: 第二个呢，我介绍一下标准引领板块。标准可以说是我们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也是抢占全球发展话语权的重要基石。我们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积极参加湾区标准重要产品标准研制，鼓励链组企业联合行业协会啊、标准化专业机构啊，组建产业链的这个标准创新联合体，着力增强在更高层级的标准制定中的一个主导权，将我们深圳的技术方案实践。

0: 转化为湾区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同时呢，可以引领企业开展专利与标准的协同研发，建立技术研发到专利申请到标准制定一体化推进机制。另外呢，第三块是计量检测认证板块，我们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检测需求，推动检验检测技术能力提升，为企业突破技术封锁，构建安全供应链提供保障。在我们检测认证服务方面，我们精心梳理了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图谱和企业出海认证认可服务图谱，清晰标注了不同的目标市场、不同产品类别对应的这个认证路径，帮助企业快速找到又权威又可靠的认证机构，有效地应对技术性的这种贸易措施和碳足迹等等的贸易壁垒，实现一次检测全球通行。希望呢，我们通过以上这些举措，能够更好地帮助到我们宝安的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以质量取胜，以标准领跑。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市场主体发展壮大离不开知识产权的创新支撑，尤其是对于有出海意向的企业来说，知识产权更是命门所在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合科，就是咱们市场监管部门在知识产权服务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可以给到企业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边来介绍一下。那么近年来呢，宝安知识产权是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那么专利授权总量呢是连续7年位居全市第一，其中发明专利的授权占比呢是从2022年末的8.9%提升至2025年的18.4%，实现从数量领先向质量提升的一个跨越。此外呢，我们还积极创建了全国首批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顺利通过了全省唯一的一个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试点的一个验收。今年我们所推出的这个出海计划呢，重点是从布好局、防住险、维好权、融好资这4个维度，为企业提供一个全周期的闭环式的知识产权护航服务。首先呢，是在知识产权海外布局方面，我们系统梳理了一个海外专利布局指导 PCT 申请指南等一个实操的指引，并专门接入了目标市场的一个商标查询系统，帮助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前提前排查侵权和抢注的风险，帮助企业把创新成果第一时间的锁起来，真正的帮助企业能够练好内功，做到市场未动知产先行，避免产品在刚上架的时候就遭遇了一个下架的风险。其次呢，在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方面，我们将服务的关口前移变事后救火为事前防火。我们建立了一个海外维权援助的导师库，并汇编了海外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库和涉外的一个课程资源库给到出海的企业。通过高频的一个风险预警和合规运营培训，指导企业在出海前呢就能把目标市场的一个法律差异啊、技术壁垒等风险点都排查清楚，把合规漏洞补上，尽量的把隐患消除在国门之内。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引导企业去购买一个海外侵权责任险。那么一旦企业在海外遭遇纠纷的时候呢，可以由保险来分担这部分高额的一个海外的一个诉讼费用。第三呢，在知识产权维权应对方面，我们对内呢也是大力的去推广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司法确认一个机制，来提升这个调解的成效。同时呢，我们也会指导一个保护工作站向产业园区去延伸，依托知识产权的一个一站式协同保护平台，为企业提供一个行政执法、调解、仲裁等一个多元化的纠纷争议解决渠道，推动这个纠纷能够就近处置、源头化解，切实的把企业一个维权成本

0: 和时间都缩短到最低。对外呢，我们也是会积极的深度去对接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深圳分中心，依托他们的一个专家资源，能够迅速的组织专家为企业一个进行一个把脉会诊，提供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应对的一个全流程的专业指导。第四呢，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方面，我们会积极开展一个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会企跟银企对接活动，支持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证券化、许可转让等方式去拓宽一个转化渠道，实现知识产权的一个市场价值，同时还提供数据知识产权存证登记、价值评估、资产入表等指导，助力企业去激活一个数据要素的一个潜能。我们最后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呢，能够让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步伐更稳，底气更足，让知识产权这把保护伞能够撑得更牢。
1: 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企业的服务举措哈，其实在我们的市场主体当中，个体工商户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是群众生活当中最直接的服务者，也是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那听说咱们今年也推出了助苗计划，专门是针对小微企业还有个体工商户，那五科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吗？
2: 好的主持人。正如您所说，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呢，是我们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呢，发挥着吸纳就业、便利群众，还有激活市场的重要作用。我们持续推进小个专和网约配送员群体的一个党建工作。去年呢，我们开展了星火助苗活动呢，有176场，汇集到的市场主体呢，有10895家。那今年我们呢继续推出这个助苗计划呢，正是为了精准服务这个群体，帮助他们茁壮成长。那我们这个助苗计划呢，它一共有10大服务方式。那第一，提升我们的专业化服务。我们整合了市场监管领域9大类60项的服务举措，升级打造助苗政策包。政策包涵盖了许可注册服务、质量标准计量、知识产权、合规建设、信用服务、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第二个呢，我们推进精准化的一个帮扶，我们采取的是分型分类、靶向施策的一个模式，聚焦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3型主体的一个发展目标，以及民、特、优、新这4类主体的经营特色，提供一个全流程的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驱动这个品牌化建设，我们尽力去挖掘一些传统的技艺和一些老字号，支持小个专呢，他自创他自有的品牌，鼓励他们去参与这种新经济的发展，积极培育民特优先。第四呢，我们搭建多元化的平台，我们依托我们宝安区福永的智美汇智产业园，我们松岗的琥珀市场等等这些特色园区专业市场，鼓励这些小个专呢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积极投入平台经济，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第五，我们凝聚社会化力量。我们引导一些协会，比如说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电子商务协会等等这些协会商会，让他们密切联系会员，发挥这个桥梁纽带作用，构建全面面向小个专的一个服务平台。第六呢，就是我们开展这个差异化监管。我们以这个个体工商户公共信用评价、企业信用风险分类分级为基础，实施一个包容审慎的监管，为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营造更加宽松的一个经营环境。第七呢，我们也会选出一些立体化的典型，我们要深挖这个小个专的一些典型代表，来展现他们诚信经营、创新发展的一些成功的实践。第八，我们深化一体化的融合，我们还是要以小个专的党建为引领，推动我们市场监管的职能和党建活动呢一体化融合发展。第九，我们提供一个便利化的服务，我们依托1+10+N 的服务体系，积极衔接融通全区域的资源，发挥各个职能部门、各个街道服务小个专的资源优势和属地优势。

0: 转企呢，其实就是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那目前呢，我们已经累计完成了个转企有3463户。那在现实中呢，我们有以下的几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升级的。第一种呢，就是经营规模就本来就比较大的，或者他已经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这种个体工商户，他就可以提出申请。那第二种呢，就是他的规模还比较小，但是呢，他的成长性比较良好的，他自身呢也有这个转型升级意愿的个体工商户。第三种呢，就是具备登记为企业基本条件的一些新增的市场主体，这一块呢，我们也会积极引导他登记为企业。那相对于个体工商户呢，其实转型后的企业呢，它是有一定优势的。那我下面简单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降低这个经营风险。个体工商户呢，它是以自然人的身份来开展经营活动的，所以呢，它是承担着无限的连带责任，经营的风险呢是比较大的。那如果它转型为公司制企业呢，它就是以它的出资额为限来承担有限的责任，法律风险会降低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有利于获取资金。一方面，企业是比个体工商户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且贷款的额度呢是会比个体工商户稍微要高一些的。另外一方面呢，企业还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那企业可以通过股东、合伙人参与出资的方式来增加资金投入，扩大经营规模的。再有一个就是有利于拓展市场和发展空间。与个体工商户相比，企业呢，它其实可以设立多个分支机构，有利于拓展市场，做大做强。在招投标等方面，企业呢，它其实也更有优势的。第四个呢，也有利于这个提升这个自身的一个品牌。企业呢，它可以在内部管理方面做得更强一些，在打造品牌文化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它更利于这个文化理念和品牌文化的传承。最后一个呢，它其实更有利于吸引人才。相对于个体工商户，企业的组织架构它更加规范，养老啊、医疗保险等等这些方面措施也更加完善，所以呢，它其实更吸引和留住这个优秀人才。我们在办理个转企的过程中呢，其实这个流程也相对很简单的。这个申请人如果有意愿的话呢，他可以登录到我们广东政务服务网，或者我们深圳市商事登记注册系统，那点击我们个转企，直接便利变更登记，进行在线办理，并且提交登记申请。之后呢，预约到我们区服务中心，带起这个相关的材料到这个个转企的专属窗口办理。那材料齐全的话呢，就可以即来即办。而且呢，在不影响其他企业名称权的前提下，原来的个体工商户的名称字号和成立时间都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确保我们这个经营的延续性。
1: 这一点很好哈。那也感谢武科的一个详细介绍。那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也有您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或者是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一个呢是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然后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另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87-1043。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好，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保安市场监管局。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建议，亦或是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您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的方式呢，一个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像跟朋友聊微信那样，然后把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想替这个广大企业的朋友问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哈，就是市场监管领域企业有哪些这个奖补的政策是可以享受得到的呢？
4: 那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首先在质量领域，我们保安区呢是构建了一个卓越绩效奖励和到区长质量奖，到市长质量奖，再到省政府质量奖的这样的一个梯队培育的一个模式，来以奖促评，以评促建，推动企业争创质量荣誉的奖项。那今年呢，我们保安区也是会继续开展卓越绩效管理标准实施奖励项目，对通过标准验收的前15名的企业予以相应的奖励或者资助。企业可以关注保安青青政府平台，政企平台，然后相关的奖励项目呢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发布。此外，对于积极参与我们的国际国家行业湾区标准制定的企业，市场监管局也有相应的标准制定的奖励政策，企业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网站来查询和了解。那第二块，在知识产权领域，奖补政策也同样的丰富。我们对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证券化、专利导航都有配套的这个支持的政策。企业开展国内外的知识产权维权，还有受让高校院所专利成果，以及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等等，也能享受到相应的政策红利。同时对于获得中国专利奖、广东专利奖、市知识产权领军单位的

0: 企业也有相应的奖励措施。那么除了以上的这个领域，我们还积极推广深智投、深智贷、深信贷等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开发与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相适应的这些金融产品，将企业在质量、品牌、知识产权、信用等方面的无形资产转化为融资信贷中的可变现的资产，形成质量提升、融资便利到再投入创新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符合条件的企业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马上问需平台，或者是直接联系到您所在辖区的这个市场监管所来了解具体的申报流程。
1: 那听了各位的介绍之后呢，我也对这三大计划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了哈。最后我也想请刘局总结一下，这三大计划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广大企业还有个体工商户朋友怎么样能够查询和享受到这些服务呢？
2: 好的，主持人。
1: 这
2: 个三大计划呢，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突出这个阶梯发展，各有侧重，协同联动。简单的来说呢，助苗计划呢夯实基础，激发活力，解决的是活下去、活得好的问题。赋能计划呢，它更聚焦提质，推动升级，解决的是强起来、走上去的问题。出海计划呢，它是助力开拓，塑造优势，解决的是走出去、站得稳的问题。这个三者呢，形成了从育苗到强干，再到出海，这个全链条市场主体的综合服务体系。它实现了对我们宝安市场主体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需求的精准覆盖。在服务查询方面呢，我们也构造了马上问需、无事不要、有求必应、点单即办、闭环管理的轻轻政企服务模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呢，可以通过扫描我们推送的点单二维码，精准的查询和申请所需的服务项目，同时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辖区市场监管所，或者呢拨打我们的服务业线，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响应诉求。借此机会啊，我也向广大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朋友们表个态。宝安市场监管局将始终坚持服务企业是天职的理念，把三大计划落实到实处，让每一位市场主体都能感受到市场监管的温度和力度，共同为宝安高质量的发展贡献力量。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介绍哈。宝安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也非常的接地气，解决了很多的民生问题，同时呢立足行业监管，帮助企业解决了很多发展的后顾之忧，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电话，我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市民朋友们目前最关心的有哪些领域的一些问题。导播示意说也有听友打进了热线，我们来接听。哎，您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您请讲。
3: 我经营一家电子厂，最近呢有不少海外的客户来询价，但是呢要求我们提供利益的认证，请问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能帮我们联系权威的认证机构吗？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0: 我这边吧。
1: 好，这个
0: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提问。CE 认证确实是进入欧盟市场的敲门砖，也是很多企业出海时遇到的第一道门槛。那在我们的出海计划中呢，我们专门梳理了企业出海认证认可服务图谱，清晰地标注了不同目标市场、不同产品类别对应的认证路径和权威的这个认证机构，上面都有相应的联系方式。您可以扫描我们的出海计划服务指引的二维码，或者直接联系辖区的市场监管所，我们会为您精准的对接符合资质的认证机构，帮助您打通国际市场的准入关。
1: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要咨询吗？
3: 没有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好，那其他各位听友在收听。

0: 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27871043，27871043，也可以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找到它之后添加关注，然后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节目当中帮大家进行解答。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哎，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请讲。
1: 哎，您好，我是一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
0: 嗯。
1: 那现在我们想开拓东南亚的市场。
0: 嗯。
1: 嗯，请问在海外商标注册方面，咱们有什么服务呢？
0: 嗯，海外商标注册方面的服务，好。
2: 啊、
0: 哦。好。何科来，
2: 哎，好，这个问题我回应一下。
0: 嗯，
2: 感谢您的提问。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品牌出海呢，商标一定要先行，所以您这个意识非常好。那么在出海计划中呢，我们有专门的跨境商标品牌合规服务。一方面，我们提供一个备案商标代理机构的一个查询服务，帮您甄别合法合规的代理机构，避免踩进黑代理的坑。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接入了欧盟等目标市场的一个商标查询系统，帮助您提前的排查抢注的风险。另外，我们还整理了指导企业出海的一个课程和典型的案例库，供有需要的企业进行一个免费学习。您可以随时扫码查看我们的出海服务指引，按需查阅所需的一个出海服务资源，真正做到市场未动，商标先行。
0: 嗯，好的，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问题要咨询吗？
1: 那没有了，我想看一下这个出海服务指引，谢谢。
0: 行，好的，感谢您的互动。嗯，好，这也是给，就是能让大家少走很多弯路哈。嗯，好，那导播示意说还有听友在线上在等待哈，我们赶快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您好。
3: 哎，您好。
0: 哎，您
3: 我们这边是一家科技企业。
0: 嗯。
3: 听说知识产权是可以办理质押贷款的，
0: 嗯，
3: 想问一下具体应该怎么去操作呢？
0: 嗯，质押贷款方面，我们哪位？
2: 我回应一下。
0: 好，
2: 哎，听众朋友您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呢，是我们赋能计划和助苗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服务。我们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会企及引企对接活动，帮助企业能够把知识产权变成可流动的资产。具体来说呢，只要你的企业是拥有有效的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并且有融资需求，您就可以将这个知识产权作为一个质押物去向银行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我们后续也可以联合银行呢提供一个上门服务，现场答疑，提供指导。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宝安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一个公开的电话27892983，或者扫描我们出海计划的一个服务菜单上的二维码，在线提交需求，我们会有专人与您对接。
0: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问题想要补充咨询吗？
3: 没有了，谢谢。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好，那来，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您好。
4: 喂，你好。
0: 嗯，您请讲。
4: 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司是那个成长型企业，
0: 嗯，
4: 对直播中提到的质量标准体系比较感兴趣，想问一下这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吗？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
5: 主持人
0: 好。
5: 对，我来解答一下啊。在我们的这个赋能计划中啊，我们就制定了线上的这个服务指引。这服务指引里面呢，就囊括了我们的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介绍，第十届宝安区区长质量奖的评定标准，以及深圳获质量奖企业的经验的一个案例的汇编等服务资源，方便企业线上去查询和学习。这个企业它的这个质量管理意识非常好，所以呢我们也非常的积极支持和鼓励。那企业呢就可以在这个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个二维码进行在线的点单，我们会有服务的专员去跟企业联系。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我们也可以组织专家上门对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帮助企业顺利的导入卓越绩效管理的模式。
0: 嗯，也就是说直接去扫描那个二维码就可以基本上解决大家所有的这种需求了。
5: 是的，是的，
0: 那很方便哦。

0: 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哦，没有了，谢谢。
0: 好，谢谢您。嗯，好，我们看一下，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您请讲。
2: 我在宝安经营一家小吃店，已经快8年了，目前口碑啊各方面都还不错。听说市场监管局有一个名特优心的评选，想请问一下市场监管局这边，我需要满足哪些条件，然后怎么申报呢？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两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3: 嗯，好的，主持人，我这边负责这个名特优心这一块工作的啊，那我来回答一下。嗯，你好，听众，你这个店小吃店坚持8年下来也确实不容易啊，祝贺你这个生意红火。那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提升发展质量的指导意见，名特优心呢，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它是名是指知名。在区域或者网络平台是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特呢，它是指特色，它依托区域的文旅资源经营地方特色产品和服务。优指的是优质，长期诚信经营，拥有老字号、非遗传承等传统文化标志。新指的是新兴，从事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经营。名特优心呢，其实都是对这些发展质量比较好的、经营特色鲜明的、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个体工商户做的一个分类认定。那你可以根据你店铺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申报。那目前我们宝安区呢，已经累计推动了2848家名特优心个体工商户培育入库。那今年的申报时间呢，预计是在这个9到10月份。到时候可能要等我们这个广东省省局的他的正式通知，所以呢，请各位经营者关注我们深圳市的市场公众号。
0: 嗯，好的，那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哈。
3: 嗯，
0: 好，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哦，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嗯，我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一位听友问到，他说，他是去年4月新开了一家便利店，有朋友提醒他要报送年报了，想问一下具体要怎么操作？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3: 也有我这边来简单介绍一下啊。便利店是在4月份成立的，对吧？那它又是一家普通的一个个体工商户和这个一般企业，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呢，它是要在成立周年之日起2个月内，那也就是4月份算起2个月内，在6月份前要进行这个报送。那报送的话呢，可以登录我们市场监管局的官网，也可以用我们微信公众号来登录，那找到这个上市主体年度报告的入口来进行填报。填报完了，那我们点击保存，选择公示，那这个就比较简单。那在报送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拨打这个12345，或者到所在街道的市场监管所进行咨询。
0: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要补充的话，也可以继续补充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那我们后面可能就要通过这个微信这一期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方式再来回复给您了。因为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可能也要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特别快，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如此详细的介绍了宝安市场监管局在市场监管领域所做的各种工作，并且为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也进行了答疑解惑哈，也再次感谢刘杰的到来。
4: 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市民对我们工作的关注。
0: 那么如果刚才我们回答的各位听友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我们介绍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您有一些没有这个记录的很详细，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哈，没有关系，我们本期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就在宝安融媒微信公众号上会进行一个这个文字的一个详细的表述，那大家可以到时候去关注并且收藏，那么随时用到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去找寻答案了。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各位听友1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么大家都知道第22届文博会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我们的主持人小闹此时此刻正在文博会的现场，那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小闹，看看那边的情况是怎样的。
5: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各位听友，整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么第22届文博会呢，昨天是在宝安正式启幕了。那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小闹正在文博会的现场，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小闹你好。哎，好像这现场有点热闹，是不是？这信号不是特别好。哎，小闹能听得到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笑笑你好，能听到吗？现在能清晰的听到我讲话吗？
0: 现在清晰了，刚才有点不是那么清晰，我还心里边哎有点打鼓，哎这啥情况，这闹到一去咋还这、
1: 哦、不好意思，刚刚我在喝咖啡
0: 啊，你这着实有点是不是让我们羡慕到了。
1: 因为我刚刚你知道我们文博会非常大，刚刚到入场展馆，我现在的现场在我们的15号馆
0: 啊，你现在15号馆，
1: 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安诺机器人，对，安诺机器人。然后我刚刚了解了一下，它这个机器人呢是一个 AI 加 GPT 的一个形式，还蛮高科技的。它可以这个做咖啡、拉花。
0: 啊。
1: 然后呢，刚刚我这个跟负责人也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机器人哈，具体它有什么样特色的功能，然后为什么那么火，刚这里哎，给我天啊！我们这些问题，我采访一下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好了。
0: 小闹，小闹，
1: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朋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诺机器人的销售总监郭亚雄，大家好。
1: 好，郭先生您好。是这样，我刚刚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也在了解这个咖啡机器人哈。一般大家是不是逛累了，都会在这个展区驻足一下？
2: 对啊，然后大家逛文博会嘛，有很多馆，然后很推荐的。到我们馆就可以来体验我们的这种拉花咖啡啊、很有体验，很有感觉
1: 啊。就是大家除了喝这个拉花咖啡以外，其实我刚了解了一下，我们是宝安企业啊，宝安本土企业。我先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在宝安成长起来的这个科技企业，这次参加文博会，您认为宝安的这个产业环境给企业带来了哪些支持吗？
2: 像我们作为宝安。它有几个大的优势啊，像首先它的这个产业链的配套可以增加强，另外像它有区位与交通的优势，然后服务全国全球，还有另外的政府啊，有一些政策啊支持的力度也很大。另外的话，宝安这边的话，它的人才与劳动力充足，用工更稳，这些都是支持。
1: 好的好的，我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咖啡机器臂啊，它具体我看到它，我很想了解背的哪模型测试，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些精准测试细节，然后才能够出一杯像拉花的咖啡。
2: 是对的，像我们前期研发这种拉花加硬花的技术，牛奶都用了3吨多。目前的话，在全国的话，有这种拉花加硬花的厂家也不超过3个。像我们是源头厂家嘛，就是其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这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目前它所展示出来这种拉花、硬花，我们来得到掌握这体验的环境。
1: 那它现在主要是应用在哪些场景呢？除了就是我们展会，应该一些景区是会应用到吗？
2: 对，它应用的场景有很多，像我们这种它有咖啡需求、人流量大的地方，它可以应用得到，像景区。然后因为我们这种可以上传我们的人像，可以自定义，它就非常适合这种文旅场打卡的需求，像机场、公园、图书馆、地铁站、学校都可以应用得到。目前在深圳的话，我们自己投放了80多台机器，然后包括在世界之窗、深圳机场、深圳的各大公园，像莲花山公园、笔架山公园、中心公园，包括欢乐港湾，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
1: 嗯，好的，谢谢您。那它具体这个操作麻不麻烦？是不是我一键就可以生成一杯咖啡？还是它需要具体的去学习操作？
2: 像机器的话都是自动操作，然后是可以现产图，它都可以做出来，非常的简单不是很复杂。
1: 就是我可以把它买回家是吗？
2: 对对对，它这个也可以买回家家用的也可以。
1: 好的，谢谢您，谢谢。那我现在能品尝到一杯咖啡吗？我看看您具体是怎么制作的。
2: 可以啊。
1: 啊，
2: 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制作一杯，像这个。

0: 它比较简单
1: 啊。
0: 然后我们在这个点单屏上直接点单的话，然后我们上传一张照片，然后它就可以这样制作出来了。它这个照片它是可以自定义的。
1: 哦，我看到了，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这个场景啊，就是它有一块像 iPad 一样的屏幕，然后呢，直接你扫码，它就有什么焦糖咖啡啊，然后 cappuccino 啊，然后它还有图片的一个上传，调整完成之后，它就会在这个两个机械臂共同协作，就出来了一杯拉花咖啡，说是的简单的。那会儿可能在场，我就会喝到一杯这样咖啊。现在，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走累了，喝一杯咖啡还是很惬意的。
2: 嗯，
1: 听完了刚刚我们郭先生的分享，感觉这台小小的机器人藏着的不仅是我们宝安企业的创新的劲儿，也藏着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小惊喜。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在社区楼下街角咖啡就能够喝上一杯专属的这种充满新的 A 拉咖啡，也在我们这个机器人带着邓普的客温进我们市场。笑笑，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2: 嗯，
1: 我刚刚在这个16号展馆 AI 眼镜展馆也体验了一下，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分享欲比较爆棚啊。
2: 好的好的，你继续来分享。
1: 好，耽误你做节目了啊。然后
2: 不耽误不耽误。
1: AI 眼镜它整一个就是还蛮好玩的，整个就是让这种文化是上面讲解走向现实的一个互动，就是我可以边看边问边理解文博会的内容，它就不只是陈列在展厅的这个信息了，而是变成了一段可以背部打开的这个文化故事，然后瞬间在你的眼睛放大，就是大家来可以体验，它可以通过这种互问互动的一个展化产品的推动方式，提我们展厅去走去实施。现在但是记得要穿一双舒服的鞋子哦，因为面积16万平方米还是挺大的，我刚刚走的时候是有点累了。
2: 是的，好的，小娜。
1: 好
2: 啊。我能感受到你在现场的这种兴奋哈，虽然说我们今天信号有的时候不太给力，但好在努力努力使劲听，我也都能听得到你讲的是什么。完全get到了，一个是这个咖啡机，不但你喝到了好喝的咖啡，而且很想把这个咖啡机搬回家。完全理解哈，get到了你的点。另外一个呢，这个小道给我们安利了这个 AI 眼镜，大家如果去到现场的话也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好的，也谢谢小道，你可以继续逛到今天晚上，你上节目的时候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现场的亮点，好不好？好的，那好的，小道拜拜。嗯，那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是昨天中午在宝安正式拉开帷幕的。开幕的第一天，昨天据说这个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直接就被挤爆了，大家从全球各地奔赴而来，现场那叫一热闹哈，全都是人人人人人人人。这一届的文博会呢，其实是一场在15开局之年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之年举办的国家级的文化盛会哈，而且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地区6312家展商，超过12万件精品文化产品都展出了。而且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说，哎呀，我这不太方便到达现场怎么办呢？它是线下为主线上同步的方式来举办的。线下会场一共有16万平方米，所以刚才小娜也跟大家说一定要穿双舒服的鞋子呀，否则真的是这个脚不太能承受得了啊。8大主题展馆，34个细分的专业展区，非常的好逛，我去过的同事都说好，所以今天下午我也会去到现场，在小闹直播的时段，然后跟大家来连线，看看哪些展品是特别吸引我的。嗯，我也去现场给大家这个淘宝贝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这一块，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展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从昨天开始的，一直持续5天到25号，也就是到周一。 每天上午是9:30开馆，闭馆的时间呢是6:30，最后一天的闭馆时间是下午的6:00。

所以大家记好这个时间，不要跑空。然后有空的话，这几天都可以去干，去逛逛看看。尤其是明天正好赶上了周末嘛，是不是？也期待今天下午和各位在文博会现场见呀。好，这一时段的连线就到这儿了，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104.3的其他节目。

0: 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能少不少麻烦，建议把导航支架调整到和视线基本平齐的位置，比如中控台的上方或者仪表盘的中间，这样眼角余光扫一眼就可以看清路线，不用特意低头。别小看这一个低头的动作，开车时视线离开路面哪怕一两秒，以60公里的时速计算，车子都能开出十几米远，很容易因为没有及时察觉路况变化而偏离车道，甚至和其他车辆发生剐蹭。很多人习惯把支架装在过低的位置，比如空调出风口的下方，看导航时得使劲低头，不仅脖子酸，还会让视线长时间脱离前方，遇上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反应，尤其是在高速上或者车流密集的路段，一秒的分心都可能引发危险。其实调对支架高度一点都不麻烦，花几十秒根据自己的坐姿调整好，既能舒服地看导航，又能集中注意力开车，毕竟安全驾驶才是第一位的。小小的支架调整能大大降低因视线偏移带来的风险，让每一段路程都更稳当。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小孩子喉咙沙哑，也就是咽喉沙哑，是多种原因引起的，家长们需要根据以下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必要时带孩子去医院治疗。如果是声带拉伤导致的，多是因为小孩喊叫或者哭闹声音过大，这种时候让孩子闭嘴休息，可以通过听音乐缓和情绪，饮食上多吃苹果、番茄等维生素含量高的水果，减轻喉咙的负担。喝水过少也会导致咽喉黏膜得不到滋养，引发沙哑，建议孩子一天保持2000毫升的饮水量，通常沙哑症状会有所改善。上呼吸道感染也会导致咽喉沙哑，而且会伴有咽痛，尤其是小孩体质多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病毒口服液。急性咽炎是因为不注意个人卫生，细菌在咽部大量滋生引发的炎症，刺激咽喉黏膜充血水肿而引发的沙哑。孩子要养成勤刷牙、勤漱口的习惯，同时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减轻炎症。在治疗期间尽量让小孩放松，尽量让小孩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这有助于病情的好转。如果沙哑情况持续加重，一定要及时就医哦。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天气，那今天呢是阴天到多云的，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25度到31度。周末呢，23号到24号是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阵雨，中午比较炎热。25号到28号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以多云炎热天气为主，午后可能会出现局地的热对流，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2度或者以上。大家呢这两天啊需要关注的就是持续的强降水对于我们啊这有一些地质灾害啊滞后性的一些影响。那今天开始呢，其实气温就慢慢的啊这个升上来了，会比较热，大家也注意防暑降温。今天跟大家聊聊伪科学哈，因为近段时间以来呢，其实伪科学的概念呢，在互联网上也时不时的会冒头，啊，今天号称一个量子啊疗愈啊，明天会变成什么细胞唤醒后。

天呢又换作了什么陨石、能量等等啊。那我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识别或者说防范呢？前段时间在中国科协科普部和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的指导之下，那像科普中国 APP 啊，还有就是科学辟谣平台的 APP 以及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呢，都共创了一个叫伪科学大揭秘的栏目，通过一系列的真科普文章啊，也给大家一起识破谣言套路，戳穿伪科学的骗局提供了一些啊支撑。那其实平时我们在看一些文章的时候，有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例如说啊这样的题目，说一个方法调理多年的老毛病啊，然后医生一般不会主动告诉你，或者说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看啊，赶紧转发不然就晚了等等。其实明明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漏洞百出的一些谣言，那你点进去一看，他的语气可笃定了，然后好像什么说的那些东西有点道理啊，然后再过几天呢又刷到了类似的说法，再后来呢好像你的这个家族群里是不是也有人在转发。其实很多人呢未必会立刻相信，但是看得多了心里难免就会冒出一个念头，说诶，怎么到处都在讲这个呢？它会不会是真的有点道理呢？其实这个就是伪科学这些内容哈，比较难缠的地方，它未必一开始就能说服你，却总是能把你留下来啊，把你的想法留下来，然后看得多了，转的人多了啊，一些原本就没有一些可靠的说法的一些东西，好像听起来啊，慢慢的好像像那么一回事儿了，这正所谓说三人成虎嘛。那为什么这些没有任何依据的伪科学信息就很容易在网上疯

其实已经不少了，我们在网上经常会有一些这个辟谣之类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吴佳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是在我们科普中国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就是从这个传播的角度来跟大家说说伪科学的一些套路啊，都有什么套路会让他们觉得哎，这么传播的这么是吧？首先就是这个标题专制焦虑啊，一眼就特别抓人。其实伪科学的标题呢，几乎全都是这个为焦虑量身定做的啊，什么呢？例如说，再不关注亚健康状态，身体就废了啊，这是一个。还有啊，医生不会告诉你的养生秘方啊，还有说一个土方搞定多年的老毛病。你看这些标题一上来就特别抓你的眼球，或者说把风险说得严重，或者说故意讲得很神秘，那有的语气呢还特别着急啊，好像就是催着你马上得看。他不在乎说科学的严谨，只想着说那你赶紧点开，这个是标题。还有就是一些鲜活的故事见证啊，好像是可以让你放下戒心。例如说，好，我朋友试过真的有效，或者说家里老人用了之后好多了啊，或者说有人亲测啊三天就有变化，或者说邻居阿姨啊坚持每天用啊，这三高都稳了。你看这些具体的或者说生动的或者说接地气的一些故事，就会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与那些一些怎么说呢，叫靠临床数据呀、对照实验呐、长期追踪的科学论文相比，好像这个特别好记，对不对？但是呢，故事虽然可以让人记住，却不能直接当成证据。少数人的感受，哪怕是真的，也不能代替科学的判断。那第三个就是面对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呢，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健康问题背后，可能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同样一个症状也不一定都能用到同一种办法去处理。那真正的科学的解释其实往往绕不开什么呢？因人而异呀，存在概率呀，需要长期观察呀。但是伪科学不搞这些啊，他们追求的用一句话或者一个产品就能解释或者解决所有的问题，完全不动脑筋啊，不用理解，然后呢好像是听完立刻就懂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极简的结论啊，完美这叫配饰当前什么呢，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也特别适合人们快速接受。然后第四个就是装出很专业的样子，让人信以为真。很多伪科学特别会演戏，例如说白大褂呀、图表啊、论文截图啊、学术概念呀、专业设备呀、实验场景啊等等，他不讲这些内容的来源，也不管视频画面里那些其实完全无关那些内容，反正人们也不会仔细的去看，只要营造出了看起来很专业的氛围，哎，就行了。那算法加持下呢，确实你会发现越刷越多，或者说你越刷越像。首先来说缺少思考时间，情绪会压倒我们的理性。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我们都在快速的滑动啊，及时的判断，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考或者说是核实。那在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之下，内容比拼的不是科学严谨，而是谁更抓眼球，或者说能更加戳中情绪。那些夸张的伪科学信息呢，配上比较流行的一些网络音乐呀，让人们的理性判断有的时候就被压制了，那对于信息的辨别能力会直线下降。再有算法疯狂投喂啊，感觉好像到处都是。平台的算法呀，其实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你多看两眼，它就会判断你对这类内容感兴趣，于是就会拼命的给你推相同的一些内容。接下来类似的话题、类似的说法就会不断的涌现。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一些熟悉理解为可信啊，然后呢，久而久之的，你就会产生一些错觉了啊，怎么最近到处都是在说这个呢？那是因为你看的多了啊，所以呢，你就特别容易刷到这些。再有谣言重复刷屏，让我们忍不住可能也想试试。伪科学很少是靠单条视频传播的，它往往也会用一些频繁的轰炸来营造一个氛围。同样是粗糙的一些画面，或者说 AI 的配音内容啊，高度一致的一些核心话术，但是用不同的账号、不同的主播、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反复进行传播，那重复曝光的效应会让你一开始半信半疑，刷多了你可能也会想，要不我试试。再有一个呢，借助熟人传播啊，变身所谓的真理。亲戚朋友转发
啊，天然啊，好像更加可信了，对吧？像同样一条比较离谱的内容，那陌生人发给你，你可能一笑而过，但是父母呀、长辈呀、亲戚呀、好友啊，如果发到了家族群，警惕性瞬间就降低了。很多人

第一反应不是这信息啊靠不靠谱，而是更容易认为说那对方也是有好意，你就算怀疑可能也不好意思直接反驳。那所谓的伪科学信息也是借助熟人背书啊，就是多了一层可信感。我们再来说，还有就是封闭的这种群内聊天，那越聊越极端化。有一些家族群呐、中老年养生群或者邻里群，大都是封闭的一个小圈子。如果群里天天有人发布这些伪科学的信息，那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相互分享着经验或者是效果，很快就会形成一种错觉，就哦，原来大家都一样，对吧？你看从众的心理一上来了，那些原本想要质疑的人，也就在人际的压力之下，哎，变得默不作声了。第三个呢，就是行动引领认知啊，忽略了辟谣的一些信息。当你在群里啊，边出于维护这个亲朋好友的一些情谊的原因，勉强点赞或者附和，或者是帮忙转发，甚至出于帮忙的心理，可能买了群里推销的一些伪科学产品，你就从看热闹变成了亲身参与者。那其实这些行为反过来呢，也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一些态度，对吧？让你在看到辟谣信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选择性的忽略。那伪科学这么猖獗，真科普在哪儿呢？其实真科普一直都在，但是你可能对它视而不见。那些严谨的认真的科普没有伪科学里那么多神奇的说法，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懂，或者说那么刺激，不容易呢让人产生啊这就是答案的感觉。真科普常常会告诉你，这事儿要分情况看啊，这个说法是有前提条件的啊，这个方法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的啊，如果涉及健康问题，还会建议你最好去咨询专业的机构。其实这些表达是在更负责的同时，哎，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干脆，也不会立刻解决问题。但是伪科学信息往往直接给结论、给方案、给奇效。神奇的效果，简单粗暴，直截了当啊！他直击的需求就是，哦，原因我已经帮你找好了啊，办法我也是告诉你了，你照做就行了。那你只需要什么呢？立马下单买产品，好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是我们不够理智，而是伪科学的传播的逻辑呢，它也精准地抓住了大家对于健康的焦虑，利用算法放大了这些焦虑，再借助于熟人啊、信任啊，相互扩散，就把一套经不起推敲的说辞包装成了人人转发的所谓的真理。那其实我们下次再刷到一些伪科学信息的时候，我们先别急着信，也别急着转，不妨啊先停一下，看看是谁在说，又是谁在转，有什么样的依据，那依据从何而来，有没有刻意的渲染情绪，是不是过于绝对了呢？所以千万别让好意的转发有的时候变成了伪科学的谣言的帮凶。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啊，就是我们在身体有不舒服的情况下，最好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的机构，例如就近的社康，对不对？因为真的科普会告诉你的事儿，就是很多事情我们是要分情况看的啊，或者说啊，用某种药，那也要有一些前提的条件，或者说这个方法也许不是适用所有人的啊，尤其是涉及健康的问题啊，我们吃的药啊、保健品呢，大家还是咨询之后啊，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决定。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古人言呢，冬暖几倍，夏暖肚，意思就是说呢，天热的时候反而要暖肚子。可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吃冷饮、吹空调、穿露脐装啊，这个夏天好像就是大家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夏天呢，肚子为何格外的娇气呢？其实夏天气温升高，很多人呢喜欢吃一些寒凉的食物解暑，这些食物呢其实对于胃啊、脾胃来说都不太友好。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肚子在夏天就格外的娇气了啊，尤其是容易腹泻或者是这个脾胃虚寒的人，夏天我们要重点保护好我们的肚子。那夏季自然界阳气鼎盛，人体顺应自然，阳气也大量运行于体表，以抵御外热，维持体温的平衡，使得体内的阳

气啊格外不足。那脾胃就像身体里的小火炉，如果说火力不足或是处于虚寒的状态，就会大大的降低人体对于寒凉的耐受能力。那我们所吃的冷饮啊，或者是冷食，那、或者吹空调啊，这个风比较凉啊，这个时间久了，很容易导致一些像腹痛啊、腹泻呀、恶心呕吐啊，就是寒伤中阳的症状。夏季呢，雨水又多，环境潮湿，再加上贪凉，对吧？那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因为寒虚而减弱，就导致滞留于体内。那寒邪本身其实就是很容易困阻于脾胃的，啊，如果说使其升降失常，出现腹胀、食欲不振、大便黏腻不爽、身体困重、舌苔厚腻等症状，啊，那所以寒与湿结合了，就会让我们的脾胃负担更重了。夏天呢，为了排汗散热，我们人体的这个汗孔啊，就毛孔都处于开放的状态，这也意味着身体的保护罩，就是我们的胃气相对于疏松。这个时候寒风寒邪，例如说空调冷风啊，夜间的凉风啊，坐卧湿地啊，就如果说我们去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很容易通过开放的我们的一些汗孔，然后侵入到体内，直中脾胃、肠道等我们的脏腑。那肚子着凉，后果有的时候不只是腹泻啊、那有的朋友说，那着凉就是肚子不舒服呗，但是其实它有一个慢性的隐患。那腹部反复的受凉会损耗我们的脾胃阳气，形成或加重脾胃虚寒的体质。那表现呢，就是常年的怕冷、手脚凉、消化不良、面色萎黄、乏力等等。同时呢，还有脾虚会生湿，那湿邪困脾就会容易出现恶性的循环，导致身体的困重、头面的油腻，还有湿疹的反复、关节酸痛。那女性呢，如果经常不注意腹部的保暖，可能影响到盆腔气血运行，引发或加重痛经。那经期紊乱、经血暗沉，或者是有一些血块形成。所以即便是在夏天啊，我们也要保护好腹部。首先呢，就是穿衣方面，避免我们的腹部、肚脐啊、后腰啊直接暴露在寒冷的环境当中。衣着方面呢，尽量不穿露脐装。在空调房内，我们可以备一个开衫啊、小马甲，护住我们的腰腹。睡觉的时候呢，最好盖好肚子。孩子呢，要穿能够护住腹部的睡衣睡裤啊。环境方面呢，远离寒湿源头。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啊，风扇不要对着我们直吹，可用摇头的这样的模式，或者对着墙来吹。游泳啊，涉水之后，我们要擦干身体，更换更加干爽的衣服。那天气呢，越来越热了，要让肚子也热一点，以调和脾胃，温润五脏。首先来说啊，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方法。按摩，按摩腹部呢，一般选择在入睡前或者起床前进行。然后就是食疗，食疗呢，就是像温开水呀，常常我们喝这种温开水，其实它是解渴的首选，或者是凉白开，冰镇的或者冰饮这种和冰水果要少吃。如果实在想吃，应该是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到常温，或者等一会儿再吃。早餐呢，建议喝点温热的小米粥等等。那食疗的方法也推荐大家可以喝这个，将姜切成薄片或者切成丝煮粥放两个红枣一起都可以的，可以缓解夏天腹部寒凉、食欲不振除了生姜之外，山药、大米、小米、糯米、香菇、桂圆也有很好的暖胃散寒的功效。我们再来说艾灸这个艾草呢，我们知道它是中药当中少有的能够通十二条经络的药物。那艾灸能够通过燃烧的艾草产生热力，温通经络，驱寒除湿。那我们艾灸的方法其实也有很多，现在市面上卖的也有很多比较方便的，大家也可以进行隔姜灸这个一般好像麝康也是可以做的，所以这种灸法呢，相信对于我们就是腹部的寒凉都会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呢，天气虽然热了，但是我们的饮食跟着装也很重要，不要露肚子露腰，然后吃的东西呢也不要太寒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2: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3: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2: 第三步，分析。
3: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2: 第四步，电击。
3: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2: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4: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
5: 各位好，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我是刘凯。目前啊，咱们中国脱发人群已经超过了2.5亿人，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深受脱发的困扰。当头发开始变细、变软、发际线后移，就意味着您已经迈向脱发一族了。引起脱发的原因有很多，家族遗传、内分泌失调、长期熬夜、压力太大等等等等，都是引起脱发的因素。而想要预防脱发，首先要学会舒缓压力，避免长期熬夜，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补充维生素 B 等微量元素。平时啊，还要注意避免大力的抓头或梳头，避免长时间暴晒，减少染发、烫发。洗发水呢，是可以选择成分较为温和的，洗头时候可以多做头皮按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呀，脱发与肾气不足、气血亏虚有关，可以分为湿热熏蒸型、气血不足型及肾虚、阴虚火旺型。在治疗上，除了对症服用中药汤剂补肾益肾以外呢，滋阴补血，同时可以开展微针，包括梅花针、头皮针等中医适当的技术治疗，还可以配合激光仪器等辅助治疗。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6: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聊到啊，其实天气越热，我们越应该保护好我们的腰，还有我们的这个肚子啊，这个肚脐啊，不能让他们着凉。确实你看小满节气之后呢，我们的温度开始就上升了，阳气也是旺盛，人体的阳气也和随之充盈。太阳呢是天然的阳气源，那古人也将晒太阳称为天灸，论及接收太阳的阳气，那背部呢也堪称是我们人体最得天独厚的接收板了啊。那在传统的医学当中认为说，背部的正中循行着我们的督脉，被中医称之为阳脉之海，统摄一身之阳。其两侧呢分布着人体最长、穴位最多的膀胱经啊，阳维脉也循行于此，所以维系所有的阳经。那背部呢以脊柱为中心，五脏六腑均在背部能找到对应的区域。如果说背上啊，我们背部啊上部对应的肺啊心，那背的下部呢对应的就是脾胃肝胆啊，腰对应还有肾、膀胱、大肠、小肠。那正确的保养背部，也就等于在养好我们的五脏六腑，调理心肝脾肺肾啊，让和煦的阳光直接照射我们的背部，就像是进行一场天然的督脉灸啊，督灸，它能够温通阳经，推动气血畅行，到达补阳去寒啊，调脏腑的很多效果。从现代的医学角度来说呢，晒太阳也是有助于我们人体合成维生素 D 的，来促进骨骼健康。在中医来看呢，就是天人相应的理论当中，人体的气血运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自然界阴阳消长的节律呢深度契合。那像初一十五啊，作为月相盈亏的转折点，也正是人体的气血由弱转强、由盛转衰的一个关键期。如果说能借助天时养护身体，效果呢也会事半功倍。再有呢，简单来说啊，就是我们平时晒背的话啊，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如果你能选定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初一十五这样的一个日子，一个是能更加精准的顺应自然的阴阳转换的规律，来调节人体内在的一些气血运行。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一些久治的一些虚寒的问题呢，其实可以改善啊，然后效果还比较明显。三伏天的初一十五呢，更是晒背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自然界阳气达到一个顶峰，那对于怕冷的、喜暖的、久居空调房的、贪恋冷饮的阳虚人群，那补阳的效果也会更好。那我们晒背啊，大家呢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啊，缺一不可。那天时就是选择晴天，光线柔和，首选晴朗

天气啊，如果说有这个下雨呀、阴天呐、我们尽量就改天啊再晒。那时间呢，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的时间段会比较好，这个时候阳光比较温和，或者下午的2点到4点，一定要避开正午的暴烈日光。那所谓的地利呢，就是背风静处，就是背风安静的地方，拒绝啊一些玻璃，选择户外背风安静无遮挡的地方，啊不要就是有玻璃，这个呢可能没有办法接收阳气。啊，那大家人和就是循序渐进啦，每次晒10分钟左右，如果可以的话晒个15分钟20分钟晒背啊，以背部温暖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准备一杯水啊，及时的补充水分啊，时不时的喝一喝。晒背的时候呢，我们也配合就是这个手脚啊，这个四肢也晒一晒。需要提醒的就是呢，晒背之后啊，大家不要立刻进入到空调房或者是冲这个凉水澡，应该呢先在阴凉的地方啊休息片刻，待汗液收一收，气息平稳了再做正常的一些活动。那晒后呢，一般2个小时之内不太建议洗澡，以防寒啊防寒湿啊入侵为主。另外呢，晒背啊其实也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刚才我们说到可能怕冷的啊，体质比较虚寒的，就阳虚的会比较好。那如果说你面红目赤、口舌生疮、便秘尿黄，有这种实热的啊一些症状的话，就别晒了，会火上浇油。还有就是手足心热啊，烦热盗汗、口干咽燥啊，这样的阴虚火旺的晒背也可能会耗伤你的津液。还有就是红斑狼疮、热光性皮炎，这个也要谨慎啊，尽量就不晒了。那有的时候像我们深圳啊，天气中午的时候还挺热的，所以大家可以在4、5点钟啊，太阳慢慢下山的时候，或者刚才我们提到的早晨的大概8、9点钟、11点之前吧，晒一晒我们的后背还是可以的。

0: 欢迎锁定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贴心人。在这里，我们化繁为简，把复杂的健康知识变成生活中的小贴士。无论是三餐搭配的小秘密，还是运动健身的巧方法，我们都为您一一揭晓。每天一段轻松对话，让您在笑声中收获健康智慧。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夜晚的甜蜜梦乡，健康与您同行。 FM1043 健康生活家，工作日下午2点到3点伴您左右，一起乐享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个疫苗的自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疫苗。为了让人类更好地了解我们，今天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和人类息息相关，早在你们咕咕坠地时，我们就开始提供帮助了。1岁之前，咱们大概打过16次交道。哎，先别怕疼，要知道，疫苗每年保护全球600万人免于死亡。咱们国家自实施免疫规划以来，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下降了97%，麻疹病例下降到6000，白喉在2006年后没有报告病例。和未来的健康相比，扎一针算什么？为了帮助你们预防传染病，我们不惜破坏自己的蛋白来降低致病和繁殖的能力。这样做能保证我们被注射到人体后可以激发起免疫反应，产生抗体，还不对人体造成伤害。其实我们能发挥作用，正是受到人类免疫系统工作原理的启发。人类的免疫系统是他们的武装部队，随时准备抵御敌人的入侵。它分为2种，一种是先天性免疫，人类天生自带，生下来就有；还有一种为获得性免疫，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免疫力。我们正是利用人类这种能够后天获得免疫力的能力被研发出来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就是对病原体的记忆。先来介绍两个免疫系统的明星队员 ,B 细胞和 T 细胞。B 细胞主外，负责对付细胞外的病原体，它们可以分泌产生对抗病原的物质抗体，经血液循环至被感染部位与病原体结合，使其失效。初次接触病原体时，一部分 B 细胞分泌抗体进行反击，其余则悄悄化身记忆细胞，记住病原体的样子，等再次见面时迅速产生大量抗体，一举灭敌。 T 细胞主内，负责 KO 细胞内的病原体。 T 细胞通过直接攻击被感染的细胞，将入侵者斩草除根。杀敌任务完成后，一小部分 T 细胞也会变身记忆 T 细胞，把刚刚杀死病原体的样貌以及致死方式记录在案。人类免疫系统虽然很厉害，但当病毒入侵时，人体需要个几小时到几天的时间来调动它。当一些强大的病毒首次杀入体内时，有可能措手不及。如果免疫系统在人类生病之前就做好准备呢？这就是我们疫苗出现的原因。科学家根据 B 细胞和 T 细胞

0: 胞的杀敌规律研制了我们。我们的工作原理就是激发免疫效应，获得抗体，产生记忆细胞。我们的使命就是让免疫系统提前做好准备。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的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并且派生出不同的族群。灭活疫苗对付病原体的杀手锏是杀无赦，但要留全尸。它的原理是用理化方法将病原体灭活，使其不会致病，但又能引发免疫反应并产生记忆细胞，为应对真正的病原体做准备。灭活疫苗的优点是较稳定，易保存，缺点是免疫效果弱，接种反应大，需要多次接种。减毒活疫苗的办事风格则是缴械留活口，它的原理是人为的使病原体失去或降低毒性，但保留了免疫原性。接种到人体后会发生隐性或轻症感染，诱导人体发生免疫反应，使 B 细胞和 T 细胞都产生记忆细胞，做好战斗准备。减毒活疫苗的优点是免疫效果好，缺点是不稳定，不易保存，免疫缺陷者和孕妇不推荐接种。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可谓疫苗界的老大哥，不难理解，他们的原理就是要失活和弱化病毒，保证人体不会发病的同时，又能够产生免疫反应，使身体与病原体达成和解。亚单位疫苗喜欢来个偷天换月，它是用病原体中含有免疫原性的成分制成，但这些成分中并不含有病原体的核酸。亚单位疫苗的优点是安全性较高，缺点是有些疫苗制作需要额外添加促进身体发生免疫反应的物质。如同人类所说，江山代有人才出，随着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免疫学的迅速发展，以基因工程疫苗为主的新型疫苗不断问世。来看看我们的新生代。基因工程疫苗算是现代科技的弄潮儿，主要是利用 DNA 技术分离并改造病原体基因，降低它的致病性，提高它的免疫原性。把这种遗传物质注射入体内，会诱导身体产生免疫反应，准备应对病原体。我们来给两种典型的基因工程疫苗做个介绍。重组载体疫苗是将病原体的有效免疫原基因通过减毒的细菌或病毒载体进入人体内，诱导免疫应答。感染人体的过程也是运输免疫活性成分的过程。重组载体疫苗的优点是接近天然免疫反应，缺点是受人体自身对载体微生物免疫反应的限制。核酸疫苗通过载体将病原体的 DNA 运到人体细胞当中，细胞在它们的指导下产生免疫活性，然后把这些活性吐出来，使人体发生免疫反应。不少试验和受用研究都表明核酸疫苗前景良好，但目前还没有真正运用到临床，让我们拭目以待。也许人类对我们还不够了解，不过请你们记住，在人类与病原体的生死竞赛中，我们是重要的防线。我们日益庞大的族群会守护你们的健康，至死方休，因为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那我们下面呢，谈一谈不同人群的心身障碍的特征。那么首先谈谈儿童青少年。那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身疾病的特征。一个呢是从生理方面的，一个从心理方面，第三个呢是从行为方面。当然也有人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儿童也会出现这个心身疾病吗？其实我们讲，在我们的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儿童患者，他因为心身方面的问题来就诊。那么从生理层面， 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是头疼。比如说一个孩子经常出现头疼，而且这个查也查不出问题来，家长很担心，对吧？孩子也觉得很无辜，觉得自己确实头疼，一学习头就痛。那其实呢，这就是一个心身症状。也有些孩子说一到这个早晨起床了就肚子疼，不想上学了，家长带他到医院去就诊也查不出问题。那么我们也发现一些孩子呢，可能会这个特别的出现这个失明，就是看不见东西了，或者说特别不能讲话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心因性的这个失声，或者说失明，它也是一个心身的症状。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想从心理上来讲，那么这些孩子呢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恐惧、紧张、担心、害怕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在临床上他可能会给我们描述的讲说，我站在教室里我就紧张，这个一走到教室就浑身发抖。所以说当这些孩子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表现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心身症状。另外呢，他从行为上来讲叫很大的一个表现就是不肯上学，这些孩子特别就不肯上学了，跟家长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不到学校去。那么也有一些孩子呢就开始变得这个不爱学习了，而开始玩游戏了，或者说开始这个抽烟喝酒，或者说逃学，这样的一些行为方面的问题都有可能会是心身方面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我们当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所以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对吧，或者说你们的亲戚朋友中有这样的孩子的时候，那么我们不妨呢建议他呢要去看看心理或者说心身科的医生，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患上了心身疾病。心身疾病患者应该避免运动，那么我们认为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文献报道啊，这个运动呢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对于心身健康心理健康来讲，它也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有氧运动，比如说这个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有氧运动呢，对我们的这个情绪的改善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过度的运动呢有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这种情绪或者说心身症状的这个出现。所以说我们这里提倡叫运动坚持计划，那么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这个运动呢程度啊要轻一点，到了这个病情在改善以后，我们的这个运动量呢要逐渐加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团体的运动。那么团体的运动呢可以不光可以改善我们的这种情绪，还可以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那么也有研究发现，这个运动啊在室内的运动不如在室外的运动，因为我们在室外运动的时候，我们除了这个运动本身以外，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交互，还有跟外界的这种人群的交互呢，可以更有益于我们心身健康的这种改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25到31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文博会消息，5月21号下午，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文化潮汕博览园分会场开幕式在原文化潮汕博览园举行。本次分会场以守正起心、易聚保安为主题，自2013年开园以来，连续多年承办文博会分会场活动，多次获评深圳市优秀分会场，先后斩获宝安区文化创意产业50强、深圳市文化产业园区协会副会长干位等多项荣誉。本届分会场活动从5月21号持续至5月29号，以展聚艺、以艺兴文、以文促产，通过精品展览、项目签约、资源对接、艺术交流等多元形式，进一步活化传统文化，激活文化消费，集聚产业资源，培育新兴业态。街道方面消息，5月30号，石岩街道将在宝源社区廖坑新村广场主办指引石岩全港聚力廖坑新村全工种专场招聘会。此次招聘会旨在立足产业发展实际与民生就业需求，搭建企业与求职者高效对接平台，为普工、技工、文职、技术研发、服务类等各类求职者提供多元化就业机会。招聘会聚焦石岩街道产业用工需求，精选15家辖区优质企业，全程免费，无任何求职费用，可与企业 HR 一对一沟通，现场面试，高效对接，告别线上投递等待。深圳方面消息，5月20号下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之际，第19期企业家大讲堂开讲。作为深圳市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专题活动，本期大讲堂以民法典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暨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深圳在行动为主题，作为全国民营经济最活跃和民营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深圳民营企业数量从2021年的235万家增长至2025年的283万家。截至今年4月，民营企业数量已接近288万家，占全市在册企业的96.6%。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刚刚发布的深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2026白皮书了解到，截至2025年，深圳市调查记录各类物种6000

870余种，较5年前有大幅提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5年来以深圳作为模式产地发表新物种15种，全市以深圳地方命名的动植物物种累计达29种，本土生物家谱持有物种不断增多，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深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效。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
5: 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4: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3: 哎，有戏。
4: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5: 哎，那没戏了。
4: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3: 这不就叫有戏吗？
4: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5: 那一定没戏。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5: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3: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5: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
3: 我说有戏。
5: 没戏。
4: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3: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4: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3: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6: 没事，有我在。”
3: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4: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3: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4: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3: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4: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3: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
7: 这个时候重点来了，
3: 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4: 来，披上，别着凉。”
3: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4: 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3: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4: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3: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4: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104.3，快乐晚高峰。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那除了刚刚我们小剧场的这个欢乐港湾之外啊，这两天还有哪里比较热闹呢？我今天上午也去了，可以说是全员集结，世界文化再次相遇。5月21号到25号，为期5天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盛大的开幕了。那么今天下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现在也连线一下我们前方记者笑笑，给我们带来目前他在现场的一个内容。笑笑你好。
1: Hello， 小娜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现在呢，我们又在直播间，我来到了第22届文博会的现场。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第15号馆。那么其实我今天下午一直在逛，逛好几个馆，我觉得我可能腿都走细了，走了好多步数啊，这个展馆真的是太大了。
0: 那你现在是在哪个展位呢？
1: 我现在在15号馆，我在这个西号家居那个展位。我逛到这儿的时候停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应该跟我一样都刷到了那个短视频，就是说 APEC 秘书处的一众官员们都为那一把椅子而停留，那把椅子就是西号的椅子。然后原来的时候我一直听说西号的椅子特舒服，所以我今天来了之后就一定要感受一下，坐在上面我好好的享受了一下他这个人体工学椅怎么贴合我自己的。
0: 感觉如何？
1: 有没有感受？
0: 我上午没有，我上午真的，你只给了我一个上午的时间就让我赶回来做节目了所以下午就派你去感受了。
1: 哎，没关系，因为还有3天的时间嘛，接下来你还可以过来再感受感受。对，好，那在我身旁的呢，我也邀请到了我们西号的工作人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他们带来了2款椅子。那为什么会带来这两款椅子？这两款椅子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号的大客户经理。那么我们这次22届文博会的话呢，我们主要带来了2款椅子，一款是我们的 C300 Pro， 另外一款的话呢是我们的 S300。那这两款椅子的话，其实 C300 Pro 的话呢，在我们京东跟天猫的销量是最大的
1: 啊，它就属于最热销款。
2: 是的，是的。
1: 那为什么热销呢？
2: 那首先，主要几方面原因吧。那 C300 Pro 的话呢，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腰部支撑性，然后呢，我们的头枕，然后这个腰托都非常的符合这个人体工学椅工学设计，它能够让你久坐不累。
1: 啊，那是刚才那个我去做试，它旁边那个扶手那条的那款，
2: 对对对对，黑色那款。那
1: 扶手高级什么都可以调，
2: 而且它的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
1: 啊，
2: 对，这款 C300 Pro 的话呢，我们有3个型号，一个是 C300 的 Light， 然后 C300 Pro， 还有就是 C300 的 Ultra， 那分别是1000多、2000多、3000多，
1: 就是各个价位都有。
2: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风俭由人自己选。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比较符合大众的一个需求，然后性价比也非常高。
1: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西号家居其实就是我们宝安的企业
2: 啊。
1: 大家家里边可能有他们的椅子，但是呢，也不一定知道原来厂家就在咱们家门口。
2: 是的。
1: 那这个是咱们西号第几次参加文博会了呢？
2: 我们是第5次了。
1: 第五次。
2: 对，因为我们西号是2011年成立的，然后至今已经有15年时间了。那么各界每一届的这个文博会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展会，我们基本上都会参加。
1: 啊，对。那怎么样？关注的人多吗？
2: 关注的人还是非常多的。然后今天人也很多。
1: 啊，对，我在那儿的时候我就看着，其实我都没有发现，一开始没有发现，就因为都坐着人。
2: 是的。
1: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建立了几个商机。
1: 对，就是有合作意向。
2: 对，是的，是的。加了联系方式。
1: 那他们都是哪里过来的？
2: 像我加了一个意向比较大的是那个做产业园区的，他是成都的一个客户。对，初步了达成了合作的意向。他们每年在人体工学椅的采购方面要花大概8000万左右。对。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文博会很大的一个意义所在，就是汇聚了全球的客商在这里呢，大家能够找到货源，然后能为企业找到市场，而且真的是就各地的人过来能找到这个尖货，我们说是不是？
2: 是的，是的。也都是我们宝安区这边比较优秀的一些企业在这里。
1: 对，我们15号馆专门有一个宝安前海市在一个地方，
2: 对，
1: 然后汇聚了我们宝安区这个非常多优秀的企业，大家来到这边的话也会发现，这个我这个在某某平台上面销量都是前多少的。
2: 是的。
1: 然后居然都是在我们宝安的这些公司，那一刻就觉得自己特骄傲。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也欢迎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自己来逛。

0: 非常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这样去说，可能你还是不能直观的去感受。今天我在连线的时候，然后特意把我们的这个陈经理给拽了出来，因为拳馆里边非常的热闹，我们连线我都怕大家听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躲在外面跟大家进行了这场直播的连线。那 展会呢还会再持续3天的时间，到周一每天下午呢会一直持续到6点半钟才会闭馆，所以有一些单位可能下班稍微早一点，咱下班再来也能来得及。嗯，好，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各位听友是在我们会展这边的，有没有来跟我偶遇的哈，欢迎大家来15号馆跟我偶遇。
1: 好，小娜，好的，谢谢笑笑。那这个椅子你记得带一把回来啊，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需要。怎么跟我要？当时说，哎呀，这我们办公室应该来几把的。好的，那我们等你回来。好的，回去见。好，拜拜。哎呀，不但是办公室需要啊，我的家里也很需要啊，能带两把吗？ 一把放家里，一把放办公室，这对我的腰那是老好了。好，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说实话，每一年每一届的这个文博会，我都会去。我记得前几年第一次去文博会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大哈，因为第一次去嘛，然后穿着我的小高跟鞋，然后就去了。 后面几年呢就知道了，跟大家说哈，这个文博会，文博会的这个现场是非常大的，所以记得穿一双舒服的鞋子是很重要的。你像我今天上午我是逛了这个所有的展，我都大致的先逛了一遍。
2: 比如说我们9号的这个时尚艺术馆，然后11号馆是全球文化贸易馆，然后13号馆呢是文化传承与创新馆，还有15号馆就是我今天上午在的这个馆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10号、12号、14号是文化产业综合馆啊 A 馆 B 馆和 C 馆，那么16号馆就是文化科技馆。今天上午我是在15和16号馆逗留的时间也是挺久的，去体验了一下那个 AI 眼镜，然后呢去体验了一下那个拉花咖啡机器人拉花咖啡，我就发现真的是还是挺神奇的，尤其是那个 AI 眼镜，就是以前我们老说嘛，包括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在说，说为什么那么火，很多的外国友人，专门跑来进货，然后买这个 AI 眼镜，它 不但只是单单的可以翻译，然后现在已经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包括你去逛文博会的时候，你可以体验，就是你一边逛，然后一边在这个眼镜里面单向的讲解，走向这种实时的互动，边看，然后呢边问边理解，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文博的这个内容，它就变成了一段可以被不打断，直接用我们的眼睛可以观看的一个文化故事，就是互动互问的这个展品对话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还是蛮有趣味性的。包括今天我们也上午也采访了这个拉花咖啡，也是我们宝安的这个企业，你会发现现在就是文化科技的一个结合，包括听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像遥不可及的这个机器人，然后这个高科技，现在都非常的贴地。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惊喜，那未来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本土的这个走进我们的日常吧，可以说是。所以逛文博会，不但是可以体验这种科技，还有文化的一个深度融合，智能软件的这些硬件的文化新智生产力的一个体现，让这种文化 传统文化火起来，科技呢接地气，我觉得整体真的还是蛮好的。就是我这一年的运动量啊，都在今天上午用完了。

包括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是有这个文博会的票，你去现场的话，坐地铁是免费的哈。今天那个上次在节目当中说，还有朋友问说，免费到底是怎么免费？这个应该怎么用？其实很简单，一点都不麻烦，你直接打开那个深圳通，就是我们微信。

里面的小程序深圳通，它那里有一个乘车票，然后呢乘车票它就有第22届文博会乘车票，然后你点击立刻使用就可以了。两天文博会也是再次火出了圈啊，连续的霸屏微博热搜，热度拉满。那么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个精彩，大家可以自己在这个我们的国际会展中心去体验体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到科技 AI 啊，再来看到当前说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呢是电力，已经成为了行业共识。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呢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列为新基建工程，也标志着它从地方试点部门政策正式的上升为国家战略部署。比特和瓦特联手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比特是什么，它其实就算力。瓦特呢它其实就电力啊。通俗我们这个来讲一下算电协同到底是什么。通俗的来说呢，算电协同它其实就是电力支持算力嘛，那么算力反过来赋能电力，二者深度融合，相互的赋能，东数西算其实就是算电协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了。东部海量算力需求由西部风电、光伏等等新能源稳定支撑，从源头上实现算力与电力的高效匹配。那么算电协同它不仅仅是一种基础的设施啊，更会成为未来的常见的这个业态。像算力运行是离不开我们持续电力供给，而电力行业呢也需要就是算力和 AI来提效。你比如我们的风电光伏都是靠天吃饭，波动比较大，那么有了算力和 AI 的精准的气候预测，那就能够更好的去调配电力，把供给侧和这个需求侧衔接的更加紧密，可以这样说，让我们的这个电网更稳，能源的利用更高效。像近几年人工智能发展也是很迅速了，算力需求爆发式的增长，数据中心用这个用电规模持续的攀升，那必须从国家层面统筹部署。然后当前全球的 AI 的竞争其实也是非常激烈了。像说这个美国有算力优势，那中国有咱们的这个电力优势，最终谁能胜出很大程度上是看谁能够更快的补齐自己的短板嘛。那除此之外呢，你像算电协同还能够帮我们兼顾低碳转型，就是我国它拥有完整电力系统和大规模新能源的优势，满足算力的电力需求是没有问题，但是要实现这个绿色供电就离不开算电协同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东数西算啊，就是让这个西部的清洁能源支撑东部的算力啊，既能够满足需求又能够符合低碳发展的一个目标了。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说这个算电协同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它会怎么样？其实呢它本身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它不会给咱老百姓带来就是生活带来更直观的一个突变，但是呢它能够让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更高效，成本更低，更绿色，而人工智能的进步会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你比如说智能家电这个响应更快啦，服务更流畅啦，我们的出行、医疗、教育等等这些数字化服务成本就会更低，所以 AI 应用这个普及也会更快啊，生活便利也是持续的提升。简单来说，没有算力算电协同，智能化也会慢慢的发展，但是有了它的话，其实数字生活走的就更稳、更绿啊，更省钱了。所以总的来说，比特和瓦特联手就能让这个电更绿啊，算力更便宜，然后运行更高效了。它就会像这个电网、互联网一样，成为支撑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在潜移默化当中，让每个人享受更智能、更绿色、更可持续的未来。
说现在AI 它已经实实在在的应用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哈，但是可能我们对 AI 既熟悉又陌生。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词源这个词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搞不懂词源是什么，词源是什么意思。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个三大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

它到底有什么用？最近呢，就是关于这个磁源套餐的事情也是引发了关注的。运营商表示，这个套餐将会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的一个选择，部分的套餐最低的月费是9.99起。这个消息一出，很多人就开始去讨论，就开始关注了。有网友说，我现在我都还没搞懂磁源是什么，怎么就有套餐了呢？我当时我看到磁源这个字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我也不懂，然后我去搜啊，去查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今天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什么意思，它和我们的消费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怎么去用它呢？首先来说到这个磁源，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 AI 领域听到的一个词，叫token。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啊 ，token 这个磁源呢，其实它是大模型行业里面最基础也是最小的一个计量单位。那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每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幅图像，其实它就是要去消耗这个磁源。那今年的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的调用量是突破了140万亿，而在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在2024年它只有1000亿，现在都已经是万亿了。你看，2年的时间哈、增长了这个超千倍。而粗略的来看，一个汉字通常会对应着1到2个词源，就是一个英语单词通常呢对应一个词源。所以我们经常玩手机啊，手机上网去消耗流量，使用 AI 消耗的，它其实就是这个词源。因此呢，词源调用量越高，也就意味着模型被用的越多，创造的价值它其实也就是越大了。但是大家可能也会有疑问说，那对啊，就是我现在已经用到 AI 了呀，在用这个大模型聊天对话，那我也从来没交过钱呢。那运营商，你这个磁源套餐到底为什么要来找我收费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平时用 AI 模型，就问几个问题啊，问问这个问题，聊聊天，或者用它写个文本，或者让它帮你 P 一张照片，对吧？这个消耗的磁源是非常非常少的，少到厂家会愿意免费让你用啊，所以没有收你钱。不过呢，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这个磁源的费用它就比较多了。你比如说用 AI 工具，你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这个过程它就会用到超100万的磁源，差不多也要花个50-60块。包括一些人现在不是在养龙虾吗？虾火了之后，大家都在养龙虾啊，干活越多越复杂，磁源的消耗量它就会呈指数级的上升。因此呢，这一次的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呢，生成1分钟的视频，哎，用这个磁源套餐平均下来的话，可能只需要1块钱左右了。哎，专家表示，更多的磁源套餐将会推动 AI 演变成像自来水电费一样便宜的普惠服务。我现在大概就是能够理解，就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经历过我们从短信时代，就是一条一条收费的这个时代，到现在的我们流量时代，大家应该就能够理解了。以前我们短信不就是吗，一条一条这个发短信，它是你要算着发，它要钱。然后有了流量之后呢，哎，就好像我随便发就不要钱。你比如说像大家在互动区里面跟我们聊天也是一样的，有很多朋友呢聊着聊着一发好几条，然后发过来其实也都不会心疼，因为这个流量的费用它其实很低。那如果是说大家发一条你都要收你1块钱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会就是一样的文字刷屏刷个5-6条，是吧？哎，所以我觉得可能或许啊，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特别的怀念现在这一段就是 AI 免费的时光，因为它可能慢慢到后面在正规化，它一定也是会收取一定的费用的吧。但是我想也是会越来越便宜。你想啊，我们当年从短信时代转到这个流量时代的时候，不也是这么转过来的吗？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因为这个事情而焦虑，因为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咱们的普通用户来说，日常的使用量说不定远远是达不到需要额外付费的一个程度的。

那现在 AI 不是也出那种不同版本了吗？其实咱基础版也都够用了，说实话。我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最近一次问 AI 的那个问题是什么？能不能翻出来说一说，让我们朋友都听听，你这个词源都浪费在了哪儿啊？我给大家看，就是我最近一次跟他说什么呢？我是那个在网上刷到他让 AI 教你怎么 P 图，怎么生成照片儿。我刷到一张这个照片，我觉得特好看，然后呢，我就发了一张我自己的照片给他，我说能不能把我的脸 P 成这个照片 P 上面啊 ，P 把我脸直接 P 到上面，然后他给我 P 了一张完全不像我的。或者有那么三分像，但是更多的是不像。然后呢，我给他说了一句：“哎，根本没法用，算了。”这就是我与他最后的一句对话。所以这个词源就是这么的被消耗掉了。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最近你跟 AI 你问了他什么问题啊？我也很好奇，大家每天都在跟 AI 聊什么。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笑笑，下个路口啊，我们就该右转了，我们提前往右侧车道并线吧，你别到了路口再挤，匆匆忙忙的。
3: 放心，我心里有数，你看右边车道那辆白色轿车刚超过咱们，等他再走远一点，我就变道过去，这样最安全。
2: 哎，小心，那辆车要变道。
3: 哎，
2: 他怎么没有打转向灯啊？这也太突然了。
3: 好险，他怎么不提前示意呀？刚才要是我没注意，肯定就蹭上了。
2: 吓死我了。哎，那司机是不是没有看后视镜啊？变道连灯都不打，后面的车根本没有办法预判他的动作。
3: 可不是嘛，变道打灯不是小事儿，是给后车的信号，能让人家有时间减速避让。我上次就遇到一个不打灯变道的，我没反应过来就碰上了，虽然不严重，但处理事故也耽误了一下午。
2: 你看你变道就很规范，提前打灯看后视镜，后面的车子呢也能提前的减速让你，那些不打灯的真是把马路当自己家了。
3: 要是在车流密集的地方不打灯突然变道，很容易引发连环追尾。咱们自己开车可得记住，不管变道还是转弯，必须先打转向灯示意。
2: 转向灯虽小，却是道路上重要的沟通语言，它不仅是对后车的提醒，更是驾驶人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直接体现。那些为了图方便、省时间而省略打灯步骤的行为，看似是小事一桩，实则剥夺了后车驾驶人的预判时间，轻则引发剐蹭纠纷，重则导致多车追尾的严重事故。在交通规则中，变道需提前开启转向灯的要求从来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基于道路通行逻辑的科学规范。每一次转向灯的闪烁都是在传递我要变道的明确信号，让周围车辆有足够的时间调整车速，保持车距。这既是对自身驾驶安全的保障，也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权益的维护。
4: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5: 嗯，姐姐。
4: 小青，你在干什么？
5: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4: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5: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6: 下班啦，铁子们。
7: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8: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7: 你说，
8: 娜娜姐姐是我呀，
9: 靠谱的娜娜，我来啦！
5: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8: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啊！
5: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4: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6: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10: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5: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来哈，周五啦，周六周天各位准备去哪里玩呢？来看一下钟昆城给我们发的一个路况哈，他说在光明大道西往东方向，与这个科玉路交汇的红绿灯前50米左右，有一辆大半，这个是什么？一个大半挂是抛锚了，占据了中间的直行车道，所以路过的朋友可能要小心一些了。同时现在是晚高峰，高峰阶段大家开车，可能会在有一些地方有些堵车，我们耐心等待一下了。好啊，最近大家问 AI 都问了哪些问题呢？又浪费了哪些词源啊？俊仔说了520那一天问的，问了那个豆包，你是风儿，我是沙，后面一句怎么说？嗨，豆包说我。但我也很想知道豆包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就是有时候他们的回答也是非常奇怪的，有时候走正经路线，有时候走这个幽默路线，他总能有你意想不到的回答。阿改说了，这个让 AI 发了一个支付宝口令红包，我看一下这个搜的是什么。发一个口令红包必须真实有效，输入口令能领取红包，不然呢就揍一个叫马小闹的。哎，你看你就浪费了一个词源呢。

听说大家现在拿手机都在干嘛呢？以前是搜那个某度，是不是？是搜网页，现在呢直接的 AI， 是有事儿没事儿问 AI。AI 这个菜怎么煮啊？你看我这花蔫儿了，为什么呀？怎么把它给就是治好啊？大事儿小事儿啊，感觉好像都要问他。包括前几天我们跟他说的，你连去餐厅订个饭，订个座位也得让他订啊。结果呢，他没订，但是他给你模拟了一段儿。所以大家刷手机现在都是在除了跟 AI 聊天，然后刷短视频，对不对？然后要么就是工作聊天儿，还能用手机干些什么呢？最近啊，说关于这个越刷手机越不快乐登上了热搜，是这样吗？那么真相是什么呢？各位朋友们每天花多少时间来刷手机呢？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明明刷了很久，然后关掉屏幕之后心里却空落落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最近呢，联合国牵头发布了一份世界幸福报告，专门就研究了社交媒体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报告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挺扎心的，我看到啊，说这个社交媒体它是一种人们乐于使用，但是反思后又觉得毫无用处，甚至浪费时间的东西，管它叫浪费时间商品。数据也很直接，每天呢沉迷社交媒体超过7小时的人，说幸福感远低于每天只用不到1个小时的人。过去10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年轻人幸福感直线下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刷太多了。那为什么社交媒体让我们上瘾，却又偷偷的就是偷走我们的快乐呢？报告总结了3个原因哈。首先第一点就是越刷越麻木，然后算法的精准投喂啦，就会让我们不自觉的进入到盲刷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你不知道你在刷什么，你刷这刷一下，那里刷一下，然后你就期待着下一个这个成品，然后看完了之后你又觉得好像也挺没劲的啊，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手一滑时间就没了。第二呢，就是越刷越内耗，因为你会发现网上全是精修过的完美人生、完美人设、精致生活，看多了真的挺容易焦虑的，那种攀比再加上各种恶评和对立，心里面就越来越累了。第三点呢，就是越刷越孤独，线上点赞再多也代替不了真实见面。研究证实，重度使用者反而更容易陷入这种孤独，就是陷入越刷手机啊，越刷越孤独，越孤独就越刷，这样的一个死循环。那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很多国家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一个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主流社交媒体账号的，美国10几个州、法国、新西兰、英国也都在推进类似政策，咱们国家呢也。

实啥东西久了大家都会腻，是吧？就说到底，技术它本身不是敌人，社交媒体呢是可以看世界的窗口，也可以是吞时间的泥潭，关键就是看我们自己怎么去用。你主动克制它就能帮你，你被动沉迷可能它就被你就被裹挟了。所以在这个数字时代，守住自己的注意力和本心，才能够守住真正的快乐吧。我们再来看到啊，最近这个微信回应撤回限时两分钟这件事情，是不是大家不止一次的想过说微信撤回怎么就不能时间长一点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微信发错消息了，你手忙脚乱的赶紧点撤回，然后一边祈祷着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然后你心里面可能就会嘀咕啊，哎呀，凭什么只能撤回，只能两分钟啊？就不能时间再长点吗？好，最近呢，微信官方也专门回应了这个事儿啊。首先，为什么撤回时限是两分钟？因为现实里你说错话，你可能会马上补一句，哎，当我没说。你一定是纠正刚说出口的，而不是对昨天上周说的这个话来一句，我撤回，当我没说，对吧？那么线上其实也是一样的。两分钟内对方大概率没有完全的读完，这个时候你撤回就约等于我重说，聊天节奏它不会断。如果超过两分钟对方已经看完了甚至回复你了，你再撤回可能就显得有些尴尬了，是吧？人明明看了，你非要假装你没发过，你要撤回，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皇帝的新衣吧，是吧？可能就是为了过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嘛。啊，对方看到了没事儿，我自己，我给他撤回，我看不到就行了。那要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删除。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你可能跟你的朋友们或者是谁聊完天之后，啊，有一些言语他显略显尴尬的时候，你为了让自己忘掉他。不看他，你就会选择把对话框删除，假装我们没有聊过啊。但是你说这个撤回的话，如果你超过两分钟，对方已经是完全看到甚至回复你了，你再撤回就挺尴尬的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撤回它不限时，不限制时间啊，那聊天记录是不是可以随意的篡改了？就借钱记录，然后工作安排、商务承诺，你谁说删就删，那不就乱套了吗？对吧？对，那为什么文件撤回说现在可以3个小时了？啊，以前我们好像也是这个几分钟不能撤回，现在完全你过个1个小时、2个小时依然可以撤回，因为看文件跟看文字它是不一样的。那你下午你发一个 PPT 过去，对方可能在开会，在路上，你等他回到工位，你下载完，然后看完，大半个钟头过去了，两分钟根本不够用，3小时才有足够的缓冲。所以再说两个小细节哈。第一，文字消息撤回后5分钟内你可以点重新编辑，那么在原基础上去修改，这个大家知道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一次性转发的多条消息，现在呢也能全部撤回，不用一条一条点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撤回还要留下某某撤回了一条消息的提醒？这个我记得之前在这个互动区大家也说过，说能不能把这个提醒撤掉真的很尴尬，你都选择撤回了，你人家都看不到你信息了，你还留一个你来过的证明，你说这不是掩耳盗铃吗？不能悄无声息的消失吗？答案是真的不太能。现实里我们说错话，对方知道你说过，那线上也是一样，如果消息说没就没，毫无痕迹，那你到底发没发过呢？我到底收没收到，就变成扯不清的事儿了，可能。而且还有就是手机系统的原因吧，消息推送到对方通知栏的时候，微信是管不了的，那边已经提醒了，所以这行灰色的小字，既是给发送者有限度的后悔，也是给接收者免于困惑的解释。

那多看两眼。说实话，我现在发信息真的有点小心翼翼，因为真的做过这种傻事，把自己的私生活的一些就是聊天内容发送到群里。嗯，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内容吧。所以啊，发出去之前多看两眼比什么都强，对吧？对于那些老爱发错东西发到群里的朋友来说啊，仔细仔细再仔细。还有一点就是发朋友圈的时候，如果你要屏蔽谁，你也要多看两眼。我也做过这样的傻事，就是我把设置成该仅他们可见，设置成了除了他们谁都能看见。哎呀，所以做事儿不能马虎啊，要仔细呀、啊。你说要撤回结果，你点到这个删除，那才是天塌了。啊，所以啊，仔细仔细再仔细啊，朋友们。

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为你开场。来吧，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搜哈，关于新华字典的这个事儿。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用过这个新华字典，对不对？但是可能没有想到过说新华字典它可能会用的是盗版。近期呢，记者采访了解了以下的情况哈，说新书出版不足一周，市面上呢就会出现大量的盗版。作者刘震云新作《闹闲的玩笑》2025年12月出版，那么一周内就被盗版了。保守估计，像新华字典等等商务印书馆核心工具书的盗版销量是远大于正版，经济损失巨大。除了畅销书，你像这个辅助的教材也有这种盗版。那么商务印书馆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啊，该社在多地调查发现，现代汉语词典等等工具书竟然有那种就是有学校啊，有很多同学也都在使用这个盗版的情况。那么这个盗版在哪儿买到的呢？很多调查就发现说，现在电商平台它就是盗版书流通的一个重灾区和高发地。不法的书商呢，利用平台的规则和技术的漏洞，频繁地更换店铺的名称，使用一些模糊的关键词，或者是打着原版印刷、什么复印版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幌子进行销售。部分的盗版的这个书籍，甚至他们会使用一些虚假的身份去注册店铺。查处上来说特别的不容易啊，又特别容易死灰复燃。此外呢，你像直播带货，哎，还有一些像社群团呐、团购啊等等这些新型的电商模式，也是给盗版书提供了新的温床。侵权的行为会更加的分散，也更加的隐蔽。专家认为呢，电商平台应承担起法律地位、控制能力和注意义务适应的这个责任。平台呢，并非是突出交易的单纯的信息中介，而是商家准入、商品展示、流量分发、还有交易撮合、支付结算以及信用评价等等平台规则的组织者。因此呢，平台责任不能仅限于被动的接受投诉、删除单个链接，而应当呢嵌入平台这里的这个全过程啊。其实你想，我觉得，哎呀，这个也挺可怕的。你想想看，就比如说我们，家里孩子，你说用盗版的这个新华词典去查“诚信”这个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荒诞，它本身它就就充满着不诚信，这件事就很让人意外啊。确实，在图书这个领域当中，大家也就发现，你现在打开这个网络直播之后，整个的价格体系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我们就觉得书籍基本上都是要几十块，对不对？一本书，因为它不仅仅买的是纸的价格、墨的价格、出版的这个价格、作者、编辑啊等等很多的我们智慧还有投入的劳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知识版权了。你像现在好多直播电商平台，很多直播间的一个吆喝，我之前我就刷到过，有些直播间是什么几块的那种书啊，哇，甚至有时候看到就是拿这个书籍去做一些福利品的时候，觉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儿。又发现一本几十块的书被几块钱，它作为一个引流的一个福利款出现的时候，可能给某个博主带来了大量的客流人流，但事实上可能对于这个作者出版啊之类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鹿，还有多久到服务区啊？我想下去透透气儿。
1: 快了快了，前面过来瞧就是。
2: 你怎么打哈欠了？昨晚让你早点睡，你不睡。
1: 哎，昨天那个发药里急，刚发睡太晚了。
2: 犯困可不行，高速路上开车最忌讳走神了。要不我跟你聊会儿天，或者你把音乐开大点。
1: 哎，没事，我撑得住。你看这车倒车不多，我稍微开慢点，稳当。
2: 慢点开，但你这都慢得过分了吧？导航显示当前限速120，你这顶多开60，这后面的车都开始按喇叭了。
1: 哎呀，急什么呀，慢点开安全，万一突然窜出个东西我反应也来得及。你看旁边那车道，那车开得多快多危险。
2: 你现在这样才危险，在高速上低速行驶跟超速一样要命，后车按正常车速行驶，看到你才开60，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很容易追尾。
1: 有这么严重？哎呀，我就是有点犯困想缓缓。
2: 快含颗薄荷糖，犯困就找服务区休息，不要用低速凑数。你看前面的路牌，限速最低不能低于80，你刚才都低于下限了。而且咱们现在在中间车道，咱开得慢就逼得后车变道超车，特别容易引发剐蹭的。
1: 知道了知道了，是我大意了，这薄荷糖还真挺提神，我再提提速。
2: 这才对嘛，高速上大家都是按节奏行驶，你突然冒出个慢乌龟，谁都措手不及的。等一下到服务区，咱们必须歇20分钟，不准再硬撑了。
1: 听你的听你的，保证不能安全的儿戏。
2: 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每一条车道都有着默认的通行节奏，每一项限速标准都承载着对安全的精准考量。最低车速的划定，从不是对慢的苛责，而是对车流秩序的守护，对追尾风险的预警。低速缓行看似是稳妥之举，实则是将自己与他人推向危险的边缘。高速行驶的车辆往往以既定速度预判前路，当60码的慢车突兀出现在本应疾驰的车道上，后车的反应时间被急剧压缩，刹车距离被瞬间拉长，避让不及变成了大概率的悲剧。这种人为制造的障碍比超速行驶更具迷惑性，也更容易引发连锁事故。毕竟在生命面前，稳不等于慢，合规才是真正的安全底色。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4: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5: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4: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5: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4: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5: 笑起来，
4: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3: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5: 玩起来。
4: FM 1043，快乐晚高峰，
5: 无需等待。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这几天这个雨确实下个不停，广东人已经被雨包围了。好消息就是本轮降雨终于是趋近尾声了，坏消息是高温天气要来了。今天已经明显感觉到雨挺热的了啊。那么根据广东天气预计，展望5月23到26号受副高控制，同时呢处于西南水汽通道内，主雨区推至长江流域，广东省以多云兼晴天为主，局部有雷阵雨，大部市县是最高温度已经逐步升至35度左右了。那么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呢，随着副高进一步的增强。

昂降雨现在是减弱，那么本周末多云为主，气温上升，天气呢会逐渐的炎热。那其实广东也进入到了龙舟水时期哈，尤其你像今年端午节是6月19号，比历史同期是偏晚的，因此呢预计今年龙舟水为加长版，从5月21号到6月30号，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偏强，主要有5轮的降水过程，5月27到29号大雨，6月4号到8号是暴雨及以上，6月14到16号是暴雨以上，6月21到24号是暴雨以上，6月27到30号暴雨以上，也就是你看这个整个6月看下来，开头、中间、结尾啊都有暴雨。除了强降水之外，还有台风的最新的消息。根据广东天气预计，6月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会严重的影响广东，大致是会出现在6月上旬和下旬，像这个6月8号啊，5到8号左右，和6月27到30号的这个暴雨过程，最近这几天的话，深圳局地依然是有阵雨影响的，所以请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了。

好，来吧，下面时间我们带大家来关注到最近热议的一个话题哈，从昨天大家应该都有刷到吧，就是关于这个泡杨梅的这个事件。说是要泡，然后这个杨梅你看又到了一年杨梅红啊，本来应该是果农们丰收开心，消费者甜头心底的一个时节，就这么一起福建漳州个别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这个事件，就让杨梅还能不能吃哎这样的讨论和担心沸沸扬扬了。那么5月20号的夜间呢，一纸情况通报让黑心商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目前呢，漳州市也追回了问题杨梅540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最近以来，你像这个泡药的杨梅的话题持续的发酵哈、啊，原本热销的像福贡杨梅啊，他们也是遭遇到了信任危机。啊，客商不敢收，消费者不敢收，然后不敢买，这个价格暴跌，产品滞销，不少的果农呢，只能面对杨梅烂在树上、倒在地里的这个心痛局面了。网上呢，有一些果农也是发布了视频哈，也显示在泡药杨梅的冲击之下，漳州杨梅的收购价格现在目前也是直线的下降，部分的蜜饯厂的收购价格已经是跌到了2块多一斤。那还不够采摘的开销，有一些果农呢甚至向记者诉苦啊，说其实一年到头哎呦风吹日晒的，起早贪黑的，勤勤恳恳的，就其实就盼着今年这个杨梅的成熟，但是没有想到一夜之间整个果品都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啊，说这真的是我们无辜受到了牵连。而且呢，还有种植户愤慨地表示说，黑心商贩犯了错，但是让我们整个行业也是跟着一起遭殃啊。新华社评论，黑心商贩这颗老鼠屎牵连整个行业，影响多个产地，累计众多的果农。药水泡出的杨梅的虚假的甜，最终酿成了果农真切的苦啊，百年成之不足，一旦坏之有余。培育一个农业品牌呢，打造一方特色产业，是需要无数人经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辛勤努力的，但是你想要毁掉他们却是易如反掌。一瓶防腐剂啊，一袋甜蜜素足矣。信任重建它不是这个发一纸通告啊，抓几个人就能够完成的速效工程，只有痛定思痛，脚踏实地，直面困难，才能够迎来病树前头万木春呐。

是啊，这真的是让人很心疼啊。那这段时间其实很多地方也都开始陆续的发声，晒出自己的杨梅，而且呢也都纷纷的晒出了各种各样的质检报告啊。所以也

请大家多一些信任，因为不是所有的杨梅都是这样嘛，对吧？不要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这样就不好了。说到这个吃，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最近啊，也是因为吃加运动登上热搜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说吃了这个面之后，然后运动，然后就突发疾病。13岁初中男生跑完800米突然晕倒了，整个人是又红又肿。妈妈说儿子刚吃了一碗面，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我们来看到啊，家里有孩子特别爱运动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杭州的一个13岁的初中生，我们叫洋洋啊，洋洋。说学校组织800米长跑，刚跑完没几分钟，全身突然起了大片的红疹，是又红又肿，痒得不行。更吓人的是什么呢？回教室的路上他就突然晕倒了，叫都叫不醒，甚至出现了这个大便失禁的一个状况。那么老师和同学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到医院的时候，洋洋慢慢的醒了，疹子呢也退了不少，但是血压很低。医生一看这个皮疹、晕厥啊，血压低，这是典型的过敏性休克呀，马上抢救，这才脱离危险。那么问题来了，说好好的孩子怎么跑个步就休克了呢？医生仔细一问才发现一个规律，说他之前也有过几次啊，就是因为这个出事儿。早上吃了面包去打球，胳膊就起疹子，中午吃了水饺，下午体育课跑完胸就闷得难受。而这一次跑八百米之前他吃了一碗面。就是说那吃面食加运动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医生表示呢，这叫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平时光吃面不运动没事儿，光运动不吃面可能也没事儿，但是吃完面接着就剧烈运动，两把钥匙同时的转动，危险之门就打开了。因为运动的时候肠道变得疏松，那么面食里面没有消化完的过敏蛋白趁机进入到血液，免疫系统把它当成敌人猛攻，瞬间就会引发皮疹、呼吸困难、血压骤降。而小麦里的那种蛋白特别顽固，就是你煮不烂啊，然后也不怕胃酸，所以呢就特别危险了。研究显示呢，青少年因为食物诱发的严重过敏里面，小麦占了将近一半。而这种过敏从第一次发病到确诊平均要拖10个月。怎么防范呢？医生也提出3点啊。第一，警惕信号，孩子运动之后呢，身上出现了大片的红疹，嘴唇、眼皮变肿，嗓子发痒，胸闷，意识不清，哪怕只是说不舒服都要马上的重视了。第二个就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立刻的停止运动了，让孩子就地平躺休息，别乱动。第三就是过敏性休克的时候，只有肾上腺素能够救命，就普通的抗过敏药它是没什么用的。如果孩子确诊过这种病，那么运动或者是外出的时候最好携带肾上腺素自动这个注射笔啊，打完针也一定要去医院哈，以防再次发作。那说这么可怕，这个面食就不能吃了吗？那也当然也不全是。医生建议呢，如果确定只有小麦惹事儿，那就在运动前4个小时和运动后1个小时内不要吃面食。如果孩子吃完面运动之后出现过哪怕轻微的皮疹头晕胸闷，都要带孩子去儿童脱敏门诊去检查检查了。尤其是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感冒啊，吃某些药啊，高温湿气这样的天气可能呢也跟小麦联手引发过过敏。所以呢，家里有爱运动的娃啊，记住这个组合，就是面食加运动可能就要等于你要小心一些了。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子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子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4: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1: 子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6: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项这个被低估的运动啊，说是这个护血管运动。之前老跟大家说你要多练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就是力量训练嘛。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强健身体，维护肌肉的健康。其实呢，在护血管这件事情上，它的作用也是不能被忽视的。我们来看到美国运动医学会不久前呢发布的2026版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指出了抗阻运动它是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和全因死亡率的。声明强调呢，抗阻运动它是预防慢性病的核心运动方式，它的价值是不低于有氧运动的，大概每周大于等于两次啊，覆盖主要的肌群的渐进式抗阻运动就可以获得明确的疾病预防收益。所以你看抗阻运动这个，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强调它的这个重要性还是不可以忽视的。比如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的风险，还可以改善抑郁和睡眠啊，预防什么跌倒啦、骨折啦、衰弱啊、失能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此前就已经有研究证实了哈，说抗阻运动对血管它是具有保护功效的。2023年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声明称，抗阻训练可以降低静息血压，它作用机制包括你像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然后血管舒张功能和这个血管传导。那么2025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指出啊，说抗阻训动这个训练呢，作为运动干预的一种有效方式，能够有效地改善老年人的心肺功能，调节血压、血糖、血脂等等指标的异常状态，从而呢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功能。所以这个抗阻运动大家真的不要去忽视它了。那么抗阻运动的护血管机制，我们来看到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来说，这个练肌肉护血管主要是归功于两大机制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它的力量训练，我们肌肉有节奏的收缩和舒张，就像是强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是可以能够让我们的静脉血液加速的回流到我们的心脏的。然后当血液快速的流动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对我们的血管内壁产生良性的一个物理摩擦了。好比说你给血管做按摩吧，长期的坚持它就能够辅助啊降低这个静息血压了。而且呢，血管它最怕长期泡在这种高糖高脂的血液里嘛，内皮遭到破坏。由于我们这个人体消耗葡萄糖的这个主力军，其实它通过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不仅能够大幅的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让游离在血液当中的糖分快速的被消耗掉，还能够帮助调节血脂，所以它就是从源头上制止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一个形成。那么美国运动医学会2026版的健康成人抗阻运动处方立场声明建议说，健康成年人啊，每周至少进行两次抗阻运动，覆盖胸、背、腿等主要的肌群，就能够收到明显的一个强身防病的效果。医生建议啦，优先选择能够带动全身大肌肉群的，像刚我们说的胸、背、臀、腿啊这样的一个复合动作。你比如说深蹲，对吧？硬拉，就这种轻量级的啊，或者是推举，或者是划船，每周2到3次，每次呢选取8到10个动作做2到3组，每组8到12次，每组动作结束的时候，感觉自己还能再标准的做2-3个，就可以停下休息了。

所以大家可以抗阻运动练起来了。但是也要提醒大家，锻炼的时候不要憋气。有时候我们你会发现教练可能会说啊，你最后一两个你要憋气，你要怎么样，你不然你这发不了力。但是这样其实不太好，因为你锻炼的时候最好不要憋气。我们说气息和运动就是相辅相成的嘛，因为你憋气发力会造成我们的胸腔内压急剧的升高，引发血压骤升，可能在发力的时候你呼气放松还原时，这个吸气会对我们的身体会更好一些。那么老人在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每周选择不连续的两天安排抗阻训练，然后呢适应训练的节奏之后，可以尝试一周三天，建议从更安全更容易掌握的项目开始。也提醒各位，慢性病人群进行运动干预前呢，最好先做一个医学评估。高血压患者呢，不要晨起进行一个抗阻训练，或者是就是其他的需要憋气的一个运动。来吧，欢迎李叔叔，求求了，赶紧晚高峰主题曲，赶紧给我弄到那个某音上吧。好的，你等我有空啊，我先答应着啊。

及时去看吧，说不定哪一天我就给上传上去了。好了，今天周五了，那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跟大家不见不散啦。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小闹。今天深圳多云兼阴天，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5到31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23到24号多云，局地有短时阵雨，午间较热，建议关注持续强降雨结束后对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影响。来关注到5月21号下午，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现场，深圳原创出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主演李思彤、王彦彤惊喜现身，先后探访了文创中国主展区和电影工业展区，与现场观众近距离交流，分享影片背后的故事。《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串联起中泰两地两代人的牵挂与坚守，讲述一段跨越山海、尘封半世的温情故事。作为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宝安区的重要分会场，深圳滨海艺术中心在5月20号傍晚正式拉开以“意境无界，五载匠心”为主题的国际舞台艺术精品展交会序幕。这是深圳滨海艺术中心连续第3次入选文博会分会场。滨海艺术中心在文博会期间特别策划推出6台66场精品演出系列，涵盖音乐剧、室内乐、合唱音乐会等多种演出形式，形成贯穿整个5月的艺术长河。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演出坚持划定10%的50元无门槛公益票，以实际行动践行文化惠民的初心，让艺术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为进一步提升街道市容环境秩序管理水平，落实攻坚工作多元监督评议机制，推动栈道经营治理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5月21号上午，杭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召开街道栈道经营系统治理攻坚工作民意专项评议会议。会议特别邀请了辖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居民代表以及第三方媒体代表参加，旨在通过面对面评议、零距离沟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治理工作的意见建议，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近日，新桥街道总工会联合新桥东工联会在赛尔康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开展匠心筑梦强技能岗位建工展风采劳动技能竞赛，共100名一线工人同台比拼切磋技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勤勉务实、精益求精的良好风貌。明天5月23号起，2026年深圳中考志愿填报正式启动，将持续至6月1号。今年深圳继续实行考前网上填报志愿，面对新增高中、自主招生、名额分配、走读调剂等，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既要敢于冲刺理想学校，也要守住底线，做到冲得上、稳得住、保得牢。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0: 不懂明天。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在其中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一零四点三，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104.3，共赴星辰，生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30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的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